0: 塞，古迹里的庙咖，一杯咖啡临集传统与新潮。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近年来，我区高度重视养老服务事业发展，持续做强孝德晚晴服务品牌，创新打造好邻居、农好邻舍互助，有效减轻失能人员家庭的经济负担和护照压力，推广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不断健全老年人权益保障机制，做优家门口养老，建成21个镇基级居家养老服务中心，313个农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逐步实现15分钟养老服务圈，搭建3级晚晴餐厅驻餐网络，日均服务老人5500人次。城乡社区养老更加多元，山区孝德乐龄流动集市年均开展300场以上。此外，我区重点关怀特殊群体，布局14家养老机构，发放失能老人消费券，并建立医养机构联动机制，推进全域康养联合体建设。20个镇街康养联合体实现全覆盖，打通基层康养服务最后一公里。目前，我区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医养相结合的多层次养老服务格局基本形成。下一步，我区将持续优化城乡养老资源配置，丰富智慧养老应用场景，不断提升老年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全媒体记者秦胜、石玉成报道。今天上午，上虞公安首批具身智能警务应用场景发布会举行，高层公寓扫楼机器人、夜市经济守护者机器编组、文旅街区警用无人车3类装备正式投用，设 AI 违法犯罪研判基地同步揭牌。看得见的科技落地，摸得着的实战减负，让智慧警务从后台数据走向街头一线。长期以来，高层楼栋隐患排查难，夜市商圈人流管控难，背街小巷夜间值守压力大，是基层警务的突出痛点。传统监控静态固定，人工巡查覆盖面有限，大量重复性勤务占用基层警力，存在巡查盲区和管控短板。为了匹配基层复杂多变的实战环境，上虞公安依托本地机器人产业链优势，联动本土科创企业，不再走外购通用设备的老路，而是围绕真实警情做场景定制化研发，让装备在实战中反复验证，持续迭代。这些本土造智能装备可适应雨天、逆光、人流密集等复杂环境，能自主避障，会自主规划路线，实现了7乘24小时不间断在岗。
1: 首先呢，就是这个无人车呢，采用了这种L4 级别的这个自动驾驶的这个功能，同时呢，它集成了这个云台激光雷达啊，这个可以呢实时的这个对环境进行扫描，实现这个无人车的这个自动巡逻。那么发现警情之后呢，我们后台提供这种 AI 的算法，可以对这个警情风险进行一个实时的研判啊，同时呢把这个警情的这个信息可以实时同步到咱们这个上虞公安这边。
2: 我们的机器人民警很好地弥补了从人力管理中存在的巡防的空档，管理不够精准，响应存在之后的短板，极大地提升了我们整个公安警力的管理效能。另外，我们在震慑犯罪、安防宣传方面也取得了较好的实效。另外，在运费方面，我们组建了一支由一线民警、技术人员、科研人员组成的专业互补的复合型的团队，来适配我们的机器人民警，并依托我区完整的具身智能产业链，实现设备本地研发、定制设备和就近维保，有效降低落地成本，加快迭代速度，让科技赋能警务，智慧守护平安。
0: 在万达公寓，扫楼机器人自主巡楼，识别人员徘徊尾随、肢体冲突，也能发现消防通道堵塞、电动车进楼充电，取证直传指挥中心。在石狮夜市，双足机器人与4足机器狗编组巡防，警灯警徽形成震慑，机器狗随行携带 AED 双光云台，在复杂光照下高清取证。在曹娥里13弄，警用无人车360度云台自动识别违停、明火、人员聚集、打架斗殴，前端语音劝导占道经营，还能对低空无人机探测识别、驱离迫降，大幅补齐了人工巡防短板。
3: 具身智能产品不再是展厅里的技术演示，而是在城市治理一线的实战策略，真正实现了产业赋能治理、场景反复产业，为我区场景创新工作树立了很好的样板。我们将以此为起点，持续挖掘释放更多人工智能流。

0: 领域应用场景，推动更多新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城市一线，以场景创新培育新的生产力，助力我区高质量发展。
1: 在科技赋能治安防控的同时，上虞公安同步筑牢 AI 安全防线，当天还揭牌成立了涉 AI 违法犯罪研判基地，归集国内 AI 工具台账，跟踪主流应用风险，研发出初级 AI 图像真伪鉴别智能体，联动科研企业。
2: 门店不仅仅是一个业务空间，而是坐落在江边，以东方滋补善待自己善待他人的香氛，感受一下滋补的力量，然后呢好好爱自己，这也是我选择在这里的初心。

今天我们来到了藏在山里的虞山隐，可以看到呢，我身旁是竹林，是茶园，可以看到这一个个落地窗，把所有的风、树、景、盛夏都框在了这个风景之中。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0: 这里的艺术装置，比如说一些青瓷的瓷具、杯子，还有这些书籍呢，都不是锁在展品柜里的，而是随手可以摸、可以看的。
1: 这里每一个角落都摆着青瓷，如果你感兴趣，他们旁边就有青瓷工坊，可以亲手体验拉坯、做器皿。
0: 我们上虞呢是越窑青瓷的发源地，1000多年前的千峰翠色说的就是我们这里的瓷器了。可以看到这些瓷器青中带黄，像雨后的山。这里摆满了拉坯机，我们可以亲手做一个瓷器带回家。但是我们今天着重要体验的是抹茶，走吧。在夏天呢，喝饮料肯定是要加点冰的啦。看着窗外的山和树，然后这里空调吹一吹，太阳晒一晒，太阳补一补，然后再喝喝自己做的抹茶，不苦不涩，还有点回甘哦。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2: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妹妹，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普及健康知识，传播健康理念。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上虞人民医院与阙荣媒体中心联合推出的健康上医节目。当精密影像遇见人文温度，当前沿科技赋能诊疗服务，为进一步优化就医体验，提升精准诊疗水平，上虞人民医院超声医学中心现已完成全面换新升级。崭新的诊疗环境、尖端的医疗设备、精进的诊疗技术、暖心的优质服务，全方位重塑超声诊疗新体验，为广大患者筑牢精准健康防线。走进全新升级的超声医学中心，通透宽敞的候诊大厅让人耳目一新，整体空间简约现代，明亮通透，各功能分区经过科学规划，布局井然有序。舒适的候诊座椅，清晰直观的智能导视标识，搭配全覆盖电子叫号系统，通过智能预约、有序候诊、实时提醒，让整个就医流程一目了然。
1: 我们的新环境提质升级，技术也实现同步迭代。在我们此次中心升级的核心亮点，便是我们全套的引进国内外的多台高精尖的超声诊疗设备，全面配齐我们具备有心血管超声、四维彩超、超声造影、介入超声等核心诊疗体系系统，组建我们全方位高精度的诊疗硬核武器库。我们的设备呢，成像清晰度、分辨率、探测深度实现跨越式的提升，能够精准地捕捉细微的病灶，让隐匿的病变是无处遁形的，为我们的临床诊断提供更精准、更全面的影像评估系统。比如我们的心脏显微镜，也就是我们的经食道超声，可以精准地探测左心房的血栓、软圆孔胃壁等，为房颤消融的患者提供一个精准的后辅助措施。我们的右心声学造影在无创的条件下，也为偏头痛的患者提供了多方位全面的一个诊断。
0: 全新的高端超声设备和智能诊疗系统，不仅大幅提升常规体检、产科筛查、心血管及腹部脏器检查的精准度，更破解了以往微小病灶筛查难、疑难病症研判模糊等诊疗痛点。
1: 现在尤其是介入超声技术的升级，实现了我们检查、诊断、微创治疗的一体化，让很多的患者无需开刀即可完成诊疗，大幅度减轻患者的诊疗痛苦。介入超声精准、微创、安全、无辐射，为临床精准治疗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在我们的新诊区设立了两个介入的诊间，诊间宽大明亮，并且配备有高清的超声设备以及我们

0: 的各种抢救措施，为需要介入超声的患者可以提供一个强有力的后备支撑。
1: 不止于硬件升级，中心同步完成智慧医疗平台整合，全新系统与医院 PACS 影像系统、 AI 辅助诊断系统无缝对接，实现检查成像、数据传输、影像分析、报告出具全流程智能化。依托 AI 智能辅助研判，海量数据快速比对，有效减少人为误差，大幅提升诊断精准度与诊疗效率，真正实现快速检查、精准诊断、高效出报告。
2: 智能系统重构了我们超声科的候诊全流程，系统上线后直接对接医院 HIS 系统小程序，患者在线上即可完成开单缴费，系统可根据患者类型精准分类，合理分配诊室与设备资源，杜绝拥堵乱象，根据患者不同的检查部位提前做好宣教，拒绝无效到场。
1: 如今检查预约流程便捷，患者就诊后可直接在诊室完成预约，也可前往预约中心办理。开放七天内检查号源，可结合自身情况自主选择检查时段。预约成功后无需再次签到，按预约时段到院即可检查，有效减少无效等候。超声报告无需自主打印，系统将通过公众号短信推送提醒，患者可在医院小程序上直接查阅全部检查结果。
2: 原先因为等候区域存在空间不足、布局不合理、人流混杂等问题，超声医学中心搬迁后人性化摆放候诊椅，划分公共一次候诊区和诊室二次候诊区，实现大厅集中候诊、诊室分流等候的二级候诊物理空间，叫号后进入对应诊室外专属候诊区，患者无需来回走动，无需紧盯大屏，真正做到分时段智慧分诊。每个区域都设置信息系统，为患者实时提供排队信息。
3: 走进这个环境，首先感觉到它非常的宽敞干净，然后到这个到 B 超室有很多引导的工作人员，也不用说动那个比较慌乱。然后像我的话，有一些甲状腺的结节，平时都要定期复查。然后手机上的话，工作人员指导我，就是都可以在手机上操作，不需要来现场挂号。然后手机上都可以提前挂好号，提前开好单子，走到现场我就可以立马做些检查，非常的方便。然后报告什么都能在手机上自主查看，医生那边也可以直接查看到报告，非常省时也非常方便，我觉得整个过程也比较舒服。
1: 此外，超声医学中心拥有一支经验丰富、技术精湛、梯队完善的专业医师团队，长期深耕超声影像诊断领域，擅长各类常规及疑难超声病例研判。日常工作中，团队常态化开展集体读片、病例研讨、学术交流，秉持精益求精的诊疗态度，持续打磨专业技术，筑牢医疗质量防线。中心始终将患者隐私保护放在首位，全面推行一医一患一室诊疗模式，独立封闭的检查诊室搭配高效隔音设计，从问诊、检查到更衣，全流程守护患者个人隐私，杜绝诊疗尴尬，让每一位患者都能安心就诊、舒心检查。
4: 我们重心在标准化、精准化开展诊疗工作的同时，始终秉持温情服务的理念，贯穿检查全流程，守护患者就医体验。检查前，医护人员会询问病史，检查的过程中会细致地做好各项检查项目，检查后我们会通俗易懂地解读报告，细致地叮嘱相关的注意事项，全方位地消解患者的紧张与焦虑。同时，我们重心聚焦特殊人群的就医需求，精心打造专属特色诊疗区域，独立静谧的孕妇专属检查区设置在产科门诊，可以方便孕妇免去她来回奔走，与细微处彰显人文关怀，让各类患者都能够享受到贴心舒心的诊疗服务。
1: 新环境彰显新风貌，新设备赋能新征程，从舒适人性化的就医环境、高精尖的硬件实力，到有温度的贴心诊疗服务，超声医学中心的全方位升级，正是医院优化医疗服务、

提升诊疗品质的生动实践。未来，中心全体医护人员将以崭新姿态、精湛技术、暖心服务，坚守诊疗初心，深耕超声领域，用专业守护群众健康，用温度抚慰人心，为广大群众的生命健康保驾护航。好，今天的健康上医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健康资讯，欢迎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我们下期再见。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排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张宇珍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招招有在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5: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行啊！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
0: 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5: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6: 阿姆

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金盾来了。嗯，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2: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3: 妈妈，
2: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2: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救命啊！
2: 不能着火了！
3: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4: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5: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4: 啊，这么严重啊！
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5: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7: 熊强科普时间到，
5: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3: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去哪儿了？搞钱去了。你该不会是出卖色相去了吧？出卖什么色相？我去找王主任去了。我找他帮忙，让他帮忙介绍几家医药公司。这次一定把他们拿下。那我有没有什么可以帮忙的？你呀，赶紧把数据录入完，回家好好洗个澡，睡一觉。
1: 那我就赶紧把它录完，我们就回家了。

0: 根据我们这三年以来的动物实验，基因编辑技术阻断突变的亨廷顿舞蹈症基因，目前呢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果。CRISPR-Cas9 靶向剪切 DNA 的能力是从细菌的进化当中而来的。该系统呢，使用一种被称为引导 RNA 的短序列 RNA， 它可以与互补的 DNA 序列进行配对。目前我们已经掌握了通过设计合适的引导 RNA 序列来瞄准几乎所有的基因组。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已经成功的结合 Cas9 以及 RNA 的序列，阻断了 DNA 的序列。那同时呢，我们也通过动物实验证明了该方法并不会产生基因编辑的脱靶效应以及其他等等等等不良的副作用。那接下来我们就需要等待临床实验的审批通过。谢谢，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今天听我的汇报讲座，谢谢。
1: 在忙呢。
2: 哦，伟安，要我刚洗的水果，你自己吃啊。
1: 好。给我朋友圈点赞。哇，都快过年了。
2: 怎么样，伟安？想好了吗？是不是要跟我一起回家？
1: 这不是天天都回家的吗？
2: 我说的是跟我一起回家看爷爷。
1: 但是过年我得回家，我要是不回去，我妈一个人多孤单。
2: 爷爷想见你很久了，你忍心让他失望？
1: 道德绑架我，我才不会上当。
2: 我要是不绑架你，我怎么跟爷爷交代啊？
1: 这样好不好？我们各回各家，你回爷爷家，我回我妈家。等到节后我去拜访爷爷，怎么样？
2: 好吧，

0: 啊，好，好，好，我知道了，小静，谢谢你啊，也辛苦你了，啊。
1: 怎么样，妈？明天咱们什么时候去接姑姑？
0: 你姑姑说，她想留在疗养院过年。啊？
1: 为什么呀？
0: 就是照顾你姑姑的那个护工小静，刚才打电话过来说，说是疗养院今年要举办一场新年音乐会。 你姑姑呢，想留下来跟大家一起听音乐。
1: 但毕竟是过年，一家人还是得在一起吧。哎呀，
0: 是啊，我也问了，但是你姑姑坚持要留在疗养院。要不这样，过完年咱俩去看她啊。
1: 只能这样了。

0: 不好选吧？哎呦，爷爷，您吓死我了！我以为您都睡了呢。躺下了我，这不监控警报一直响吗？我正要报警，一看，哎，原来是你这个偷花小贼。
1: 什么偷花小贼呀？
0: 祥爷爷，既然您都起来了，您跟我说说呗，您这么多花，哪一盆最好呀？
1: 送给谁啊？送给女朋友是吧？
0: 送给女朋友当然是送鲜花了。 肯定是送给长辈才送盆栽啊！这个可……
1: 不行不行，破月季，趁早别拿，拿了也白拿，办不成事儿。
0: 那办不成事儿可不行，我得一举拿下。
1: 不要它。
0: 哎，这个呢？这个挺特别的哈。
1: 不行，路边花坛上有的是，不值钱。
0: 也不行。
1: 我看着都挺好的呀，爷爷。哎，告诉爷爷，大半夜到爷爷这儿偷花儿，到底送给谁？说出来爷爷帮你。不行，爷爷这忙您真帮不上。哎，这个可以啊。哎，这别打，这不行，这太单一，他拿不出手，他不喜庆。你这个，这样，爷爷给你选这个。
0: 红鹅掌啊，又好养又喜庆，哎，不对，这个一定很名贵，您的表情都把您给出卖了，哎，是不是？它就是，
1: 这是原生的蝴蝶兰，贵倒也不算很贵，但是它每一株都是独一无二的，哎，
0: 蝴蝶兰啊，
1: 哎，
0: 那这个好啊，
1: 那就它了，
0: 哎呦，这个，嘿，就，哎呀，这个好。 行，就他了。那我走了，爷爷。
1: 爷爷，等等会儿，我还没同意呢。
0: 你到底送给谁啊？行，我跟您说吧，本来呢，我今年是打算把维安接回家，咱们一起过年。但是，他爸爸去世的早，妈妈一个人在家，我就想着去他家，跟他们一起过，给他一个惊喜。但是我不能空着手去啊，我想着您这儿栽了这么多花。 就选一盆给他送过去，嗯，这不这盆叫蝴蝶兰，正好他妈妈的名字当中也有一个兰字，所以啊，这不就是命运的安排吗？
1: 哦，原来是送给。

0: 我大年初一就把他给您带回来。啊，大年初一？嗯，你不在家陪爷爷过年了？那爷爷在家有什么意思啊？哎，要不然我跟您一块儿到他家去过年？
1: 那怎么行呢，爷爷？不合适，不合适，我都是厚着脸皮过去的，您再过去，这算怎么个意思啊？是不是？哎，行了行了，爷爷，您快回屋睡觉吧。啊，等我的好消息。好吧，我先走了，晚安。
2: 我先走了，晚安。臭小子，不带我去。谁呀？来了来了啊！哎呦，
3: 小姑，
2: 是我。哎呦，
3: 这大除夕的这么早啊？
2: 新年好呀！这花送给你。
3: 这么漂亮哎！
2: 你看，放哪儿？放茶几上。
3: 放这放这，这是你买的？
2: 不是。 这花啊，是我爷爷精心栽培的。我爷爷他养了很多花，我就挑了这一盆最好看的。你看，我爷爷他那个心疼的样子，我估计这花还是很稀有的。这不正好，您名字当中也有一个"兰"字吗？我觉得您就像这兰花一样，又漂亮又美丽。哎呦！
3: 小顾，你可太会说话了！哎，小顾啊，你也帮我好好谢谢爷爷啊！
2: 好的，好的。
3: 对了，阿姨，其实今天我不光是来给您送花的，我还是来和您一起过年的。您不会不欢迎我吧？怎么会呢？欢迎欢迎！
2: 哎，那就好。
3: 啊，小顾来了，你快出来出来！他要过年呢。
2: 你怎么来我家了？你不跟我一起回家和爷爷一起过，那我就回家和你一起过了。什么回家？是你来我家好不好？这不都是一个意思吗？反正将来都是我丈母娘家。行行行，你们俩再聊啊，我把这个水果收拾收拾。张天辰啊！哎呦，
3: 你们俩，我拿着聊。
2: 在我家过年，那你爷爷他们怎么办？我就想和你一起过年。
4: 妈啊，今天脏活累活都得归你承担，不许白蹭我们家年夜饭。
5: 没事，阿姨，有什么事儿你就叫我啊，包在我身上。
2: 小顾，我自己来就行。
5: 没事儿。
4: 哎，谁呀？来了啊。哎。
5: 您是啊，我是云峥的爷爷。哎，
4: 小顾，爷爷，您怎么来了？哎呦，快请进，请进，来来来。哎呀，你第一次到人家过年，我怕你考虑不周啊。我怎么会不周呢？
5: 您问阿姨，我给阿姨送了您栽培的兰花，还去那个进口超市买了最大的水果礼盒。哎，
4: 你看，果然不周。啊？
3: 这是我们家
4: 小孙阿姨，让她到厨房帮个忙。哎呦，您请。
3: 好，那我做饭去了。
4: 太客气了，是吧？是淄博的海参和燕窝，这得鲍鱼和瑶柱呢，放在粥里特别提鲜，请您笑纳。哎呦，
3: 您太客气了。
4: 云峥在这儿给你添麻烦了。
3: 没有添麻烦。
4: 我也要给你添麻烦了。
5: 啊，不麻烦，过年嘛，人越多越热闹。
4: 是是是是。
3: 爷爷，那您先请坐啊。
4: 好，谢谢，坐下。哎，你快泡点茶啊！坐爷爷，这不就是那兰花吗？我问你，您不会也要在苏源家过年吧？怕什么？反正早晚都是亲家，我提前来演练演练。你不在家。
3: 我跟他们仨儿的过年，没什么意思。我说啥来着？还是跟您最亲。爷爷，
4: 哎，
3: 来来来，喝茶。
4: 谢谢。
3: 新年快乐啊！
4: 新年快乐。
3: 谢谢你啊。
4: <笑>
3: 那我先去帮忙。
4: 哎，
3: 你陪爷爷。
4: 好好。
3: 林
4: 安还是可爱吧。
3: 夸张吧，今天过节不得捯饬捯饬吗？哎，再说了，小顾的爷爷来了，我这不是给你撑撑脸吗？哎。

0: 这么红的口红啊，你懂什么呀？谁呀？啊，赶紧！就是谁？走走走。哎，赵叔叔，
1: 老赵啊！哎呦，你怎么来了呀？
0: 大清早啊，我去菜场炖了条鱼，又大又新鲜。我琢磨着年年有余，你肯定喜欢。
2: 谢谢你啊，赵叔叔。
0: 美兰，你这身衣裳真好看。
3: 啊，今天不是过节吗？我就随便收拾收拾。
4: 哎，来来来，快请进，进来坐。
0: 不了。我就来送个鱼。
3: 你赵叔叔，孩子们都在国外，你是不是还得回去跟他们视频啊？
0: 啊？
3: 啊？
0: 哦，是，那我先走了。
4: 那怎么行啊，赵叔叔，哪有一个人过年呢？你说是吧？留下我们家一起过年，人多热闹。
3: 要不你就听安安的。
0: 哎，好。
3: 进来吧，进来吧。
0: 我去杀鱼。
3: 这是小顾，这是维安的男朋友。那位呢是小顾的爷爷。
0: 你好。
2: 这位是美兰姐的，
4: 朋友。
3: 啊，对，朋友。
5: 叔叔好。
0: 啊，你好。
5: 我来帮您拿吧。
0: 没事，
5: 帮您拿。这鱼待会儿就让孙阿姨去做吧。大过年的，要不然，咱们待会儿一起打个牌。
6: 好啊，好长时间没有一起打牌了。
3: 好，爷爷喜欢打牌啊。
5: 对。
3: 好。
4: 三代对。
5: 哎，你不能出这个，你出这个，你待会儿怎么？
6: 小声，跟我看牌。真是嫁出去的孙子泼出去的水。我要。
5: 好，我帮您看看，我帮您看看。
3: 三个签儿在一块儿摸。
4: 这把我妈是地主，我们仨是一对，
0: 管不了啊，
3: 还是管不上。
6: 我管，
5: 人三代一对儿，你这一个八一个九，
6: 哎呦啊，好好的一对儿，千万要抓牢啊，千万不能跟他们拆散了。
5: 爷爷啊，我觉得你这把当地主啊，又危险了，
6: 人岁数大了。眼神不好，脑子也不够用，一下午就我输的多。
5: 这把我帮您看着，一定赢，是吧？这把我爷爷一定赢。
0: 对，
2: 肯定能赢。
6: 3、4、5、6、7。
5: 哟，怎么那么巧啊？
0: 不要过。
5: 咱们输了。
6: 3个8、2个4。哎
3: 呦，哇！完了，我可要不了了。
0: 过，
3: 就一张，
2: 我也要不了。
6: 那我赢了。
5: 这箱。赢了。
7: 先生，您订的3888的新春套餐现在上吗？
8: 上啊。
7: 好嘞。
9: 经理，我们就三个人，能不能换成1888的套餐？
7: 不好意思，女士，菜品当天无法修改。
8: 我们就要那3888的，换什么换呢？赶紧上菜。
7: 好嘞。
9: 老杜，大过年的你就别赌气了。云峥从来就没跟咱们一起过过年，老爷子不来就不来吧。毕竟我们一家三口才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其他人都跟我们不是一条心。
8: 你哪那么多话？
10: 妈，您不用粉饰太平，冒昧。

0: 你的这个心情我可以理解，你相信我，你再给我时间，我一定。
1: 你别给我相信了，我就问你，能不能做，能还是不能？不能的话，立马给我辞职走人。
0: 董事长，你别忘了，这课题是我带来的，而且我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你让我辞职，你开玩笑的吧？
2: 你还好意思说你是这个项目的负责人？
0: 课题你是抄顾云峥的，团队是我给你码的，你负责什么？你的能力在这个团队里边根本就微不足道。
2: 你不要太过分。
0: 我在公司这几年兢兢业业。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干嘛？
1: 过河拆桥啊！贺小郭，你别跟我废话，你就是个扶不起的阿斗，当时我就不该收留你。要不是你没本事，我怎么会输给顾云峥？

0: 哦，是啊，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好端端的云城为什么突然辞退你？
1: 现在的杜云城已经疯了，他一心想要赢过顾云峥，甚至让我仿制国外未经许可的药。什么？
2: 平生的话可不用乱说，仿制伪禁药可是要坐牢的。现在的
1: 杜云城已经不是你在华人认识的大师兄了，现在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云城，不可能啊！这一定有什么误会吧？云城跟我说新药是 HCQ 39升级版，
0: 静姐，否则杜云城会把你一起拖向深渊。

0: 今天跟徐董事还有他太太吃饭，看他太太背了一个大象灰的 Broken，
1: 很适合你。我让灵珠去订了一个。
0: 林成，你对我真好。你最近辛苦了，下周跟你爸妈去三亚旅游吧，酒店跟机票我让灵珠帮你订。
1: 还是你想的周到，我都好久没有带我爸妈出去玩了。你不跟我们一起吗？啊，公司还有太多事要处理，
0: 走不开。
1: 对了，云超，现在不是公司正用人的时候吗？你怎么把贺老师辞退了？
0: 那个草包在公司白吃白喝这么多年，动物实验根本就做不出结果，我早就想把它给辞了。
1: 那仿制国外的药呗。

0: 绑这要是违法的，你难道希望我去坐牢吗？哎呀，对不起，马云成，我只是在想能不能帮你分担点什么。
1: 云成，很晚了，我们去休息吧。你先去睡吧，我还有点事情要处理。 刘的事儿，你考虑一下吧。

0: 我们这儿有一个特效药，为什么没人呢？
1: 当初参与 HDQ39 试验的所有批次患者，除了身体不符合条件以外的患者。

0: 有钱了吗？
1: 他很恨自己控制不了自己的身体。
2: 性格爽朗的白族姑娘，虽然和卖排骨的摊贩们都混成了朋友，但每天清晨的血拼之旅都必须尝备婆婆这颗定心丸。她没跟我们打包票，方圆几百里之内可都逃不过婆婆的慧眼识珠。眼里容不得一丝残肉的婆婆，毫不客气地夺过砍刀，三下五除二就把边角碎料处理得明明白白，第一时间稳住了辣排骨的品质。小小的身体蕴藏着大大能量的阿梅，从不让婆婆背一根排骨，七八十斤的喽喽喜滋滋地背上身，承载的是八方食客们的期待，传递的是白族人一直以来崇尚的乐孝之道。
3: 我家婆婆就对我就像亲女儿一样那种，什么都教我。
4: 一家人嘛，不教不行嘛。
2: 辣排骨是阿梅家火锅店的招牌，辣排骨的青春是不值得怀念的。一把不要钱的盐是让小鲜肉皮糙肉厚的加速器，洁白的盐速速下落，像一场大雪覆盖了山峦，雨露均沾的全身盐浴，看似挥霍无度，实则用量和按摩技巧早已刻进了肌肉记忆，不咸不淡，毫厘不差，等你吃上一口自然就懂了。阿梅的手工限定辣排骨被隆重陈列起来，接下来来自丽江温暖干燥的气候，30天时光的沉淀将赋予它奢侈的灵魂。腌辣排骨的手艺阿梅是跟婆婆学的，都说婆媳关系是中国人千年难解的一道题，但有了辣排骨这个情感的维系则问题不大。当然这中间更少不了阿梅的丈夫彪哥。自嘲是一枚懒人的彪哥，仗着自己有个好妈妈和好媳妇儿，平日里常常用乐得享清福这句话将凡尔赛秀之于无形。但是这个家少了彪哥这位背后功臣，那可是万万不行的。彪哥砍起排骨来利落干脆，一刀一根力不虚发，痛快酣畅间排骨方正齐整，强迫症症候群表示极度舒适。切好的辣排骨要洗净一身的仆仆风尘才愿意登堂入室。傍晚时分，口腹之欲清醒且热闹了起来，辣味醇厚汁香四溢的火锅氤氲着温暖的气息，

0: 阿梅家的锅底很简单，没有千方百计的讨好，只有本本分分炖煮的原汤。这十足的底气来自于良心做生意的骨气，排骨品质、腌辣手艺、用心烹调，缺一不可。土猪肉辣香软烂不齁咸，再吸一口骨头，汤汁醇厚粘醇，历经岁月沉淀后的成熟魅力，也在越煮越香的过程中逐一被释放出来。法国的鹅肝酱永远也不会知道，中国的云南还有一朵和它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姐妹花。阿梅正在做的是猪肝酱 2.0 版本，是在婆婆的初代版本之上加以改良的。新鲜的大肠和猪肝被掩埋在辣椒、花椒、盐的温柔香里，历经365个肝肠寸断的昼夜后，变成慕斯口感的绝妙之酱，从此成就了一段旷世佳话。
1: 一会儿那个这个锅煮开以后是四个调料，所以往这个料碟里面加。
0: 蘸上猪。

0: 肉干酱的辣排骨是肉和肉的强强联袂，带来欲仙欲醉的欢愉。
1: 我是黑龙江哈尔滨人，每次出差呢，来到丽江的第一摊呢，肯定是到这一家来打个卡，吃一次这个辣排骨。
2: 就像墙上挂的这些辣椒一样，都是自己家里面种出来，然后自己拿那个自己杀的那个猪，就是比较新鲜的那种腌制出来的，
3: 就是我们农村里面的那种味道。
4: 肉的这个口感呢，不是硬的那种啊，反正就是觉得挺好吃的。
0: 如果说肉是镶进骨髓的销魂，那么最后再来上一碗金黄油润的炒饭，就是妥妥的快乐本身。这是时光愈久愈醇的滋味，更是阿梅一家人用情烹调的温暖，
3: 就是有家的味道的那种感觉。
0: 温暖的底色来自阿梅畅怀的笑，更来自她快乐的生活哲学。不管生意多忙，阿梅总有自己的解压秘籍。身为能歌善舞的少数民族，闲暇之余她总会拉着婆婆一同跳起快乐的白族舞蹈。对于一家店来说，用心专注的诚意才能打开食客们贫瘠已久的食欲。对于一个家庭而言，彼此毫无保留的付出才有携手起舞的兴之所至。

一块人间精品牛肉，是脂肪和蛋白质的天作之合。在汕头这座美食的孤岛，牛肉火锅像一名饮食高手，不显山露水，却让当地人痴痴的眷念。

今天的扶贫路，曾经的福和城街市，记忆回到60年代，这里诞生了第一家牛肉丸店，从此惊艳了半个世纪的时光。在这里，一口小吃吃的是城市古早的味道，一把罩里网住的是黄牛波澜壮阔的一生。陈建文，汕头老字号店的牛魔王。陈老板每天上午准时营业，亲自视察刚刚被宰杀的黄牛肉，

S 级 BD 腾空翻转，一场阵容强大的暴力美学激情现映，伙计们的运刀动作行云流水，轻拉撕扯间筋膜碎肉淋巴被收拾得服服帖帖，冰冷刀锋探入鲜淋淋的嫩肉，致命的性感与暗中潜伏，精致的纹理告诉大师傅，这是一只不谙世事的四岁牛犊。宽以待人，严以律牛的家法祖训，让每一个部位都被专属的刀法伺候得魂体舒畅。雪花博人，骨灰级吃货的通关密语。食人，肩胛里脊肉内层，日式烤肉中的上级肩肉。食饼，牛前腿肉，长相酷似钥匙饼。吊龙，前腰脊肉，牛排中的菲力。胸口捞，脂肪爱好者的慕斯。牛舌，鲜美多汁的傻白甜。三花趾，

0: 腱子肉，西餐中称它为 doublet。 五花趾，牛后腿腱肉，肥瘦比例堪称完美。且慢，丸子小姐需要赶个场。
1: 这个店就是我们从那个我的爷爷那时候就开始了，60年代初的时候，就跟着我爸爸才那个10来岁的时候，就跟着我爷爷一起那个在汕头的街边路上那走街串巷，1年前的时候就租一个小店面。做个小店面之后呢，就连那个煮那个牛肉丸、粿条汤啊。
0: 店里的团宠牛肉丸必须按头安利。一颗优秀的牛肉丸至少需要3代人的富养，只有肉质更鲜嫩的母牛才能一举决胜公牛，修炼成为丸中之王。如今随着时代的变迁，供不应求的丸子用机打代替了手打，但要想1:1复刻记忆里的口感，还需要一项心惊肉跳的神操作。首先需要一位舍身取义的勇士，用双手完美避开高速运转的绞肉刀，几招以柔克刚的太极掌法后，软啪啪的肉糜就仿佛有了神助，浑身带劲。历经一番寒彻骨后，接下来就到了挤丸子的治愈时光。在精神伙计们2倍速的手法中，一颗颗肉丸子圆润地滚入沸腾的水中，从青春的嫩粉色到成熟的浅棕色，肉香袅袅间，丸子小姐完成了她人生的蜕变。卓越的弹跳力是一颗牛肉丸的自我修养，汁水狂飙才足以谈论丸生。牛肉丸的灵魂伴侣沙茶酱是潮汕人心中的老干妈，走到哪里带到哪里。
1: 这是沙茶酱的底料，已经有经过炒熟了一遍了，然后再加稍微加一点糖，让它有点鲜甜的味道。这是香喷喷的花生酱，用花生熬制的。
0: 福和城的这一款是老板限定手作，几十年来一直坚守陈氏祖传的古法配比。和印尼、闽南派的沙茶酱不同，潮汕门派的咸甜交错，酱香浓郁，好吃是顶好吃的，就是费牛肉。潮汕人是忠诚的本位教旨主义者，极简风的锅底以宽大的爱稳稳接住牛肉们的精彩发挥。独立意识强烈的牛肉丸并不急于投成一锅汤，肚子里的蜂窝状气孔吸收了萝卜、玉米、牛骨汤贡献的清甜，但肉香和汁水依然紧锁于丸，一颗颗扎实 Q 弹在食客迫不及待的馋蛋中渐渐膨胀。鲜甜弹牙的吊笼，入口即化的池饼，脆香不腻的胸口捞，爽滑酥脆的三花趾，鲜中带肥的五花趾，每一口都值得细品慢寻。巧克力色的沙茶酱为滚烫的牛肉降温后，口感变得温顺妥帖，软嫩的肉感，嗲嗲的酱香在舌尖弥散，打个饱嗝都能听见哞的一声回响。
2: 潮汕这边牛肉呢都是蘸沙茶的，
3: 从小吃到现在了吧，大概30-40年了。
2: 小时候就在这里的，在每次去上学放学回来呢，就来这里吃个，有时候就吃个粿条啊，有时候跟家里人呢吃个火锅啊，吃了很多年了，小时候吃到大了。
3: 小时候就跟着爸爸妈妈来吃，现在长大了就变成我带小孩子来吃这样。
0: 牛肉火锅是潮汕美食版图中永不消逝的岛屿，一家家老店是本地人递给外乡人的一张张文化名片，令人难忘的潮汕味道，亦如同潮汕人，重传承，富才情，很温暖。如果一只牛终难逃脱被涮的命运，那么不如毛遂自荐，落入云南人的锅底，变身被万人垂涎的童谣牛肉。

0: 这闪瞎眼的一柄，出身大理段氏，名铜瓢，身为锅碗瓢盆四大金刚的三弟，尊贵的玫瑰金色铜体让他每次一亮相都自带高光。他强任他强，妖娆的炭火总能一触即发，点燃他与牛肉的放纵激情。这位时髦人士，人称张哥，土生土长的大理人，铜瓢牛肉火锅店的主理人。据张哥回忆，史上生意最火爆的一天，足足消灭了200斤牛肉，又是让牛牛们闻风丧胆的一天。张哥追风逐电，跋涉70公里征途，去往一个神秘的地界——宾川县。
1: 我们核心品质就是说，我们把牛肉做到极致，牛肉做最好的牛肉，不管跑多远，我们要把最优质的、最完美的牛肉展示给客人。
0: 这位是张哥旗下最大的牛肉供应商小伙，经由张哥的鉴赏评定，这里山居人家散养的牛肉最富青春活力，被他冠以5星等级。解牛还需杀牛人，小伙不仅杀牛不见血，还能施展一手挑筋断骨术，让一头牛生而无憾，死而无怨。

另一边是大理院落人家的厨房岁月。张嫂人淡如菊，做的菜色却是丰盛而明媚。她娴熟自由的烹饪功夫是食客们走进这家店的定心丸。而张哥硬汉外表下的柔情，除了张嫂，还交付给了日复一日的食材品控事业。洁癖人格被唤醒后，洗刷一新的牛肉们干净到连毛孔都呼吸畅爽，清新自在。

第二天早起，经过了一夜低温排酸的牛肉，过于舒适，想给自己上点压力。至于高压锅里究竟放了哪些神秘香料，想必除了这只被灭口的牛，就只有张嫂心知肚明了。所有的故事都藏在了时光里。十多年前，张哥还是一名浪迹天涯的大车司机，为了结束夫妻聚少离多的日子，他回到了家乡大理，和张嫂开了这家温暖的火锅店。不知道这个因恋爱脑而走上事业巅峰的甜宠剧情，各位客官是否满意呢？铜瓢牛肉是张嫂当年专程跑去宝山拜师学回来的，一碗火锅不敢觊觎的牛杂，到了他的手里变得香嫩可口，毫无腥膻味，和牛肉组团既增加了香气，又丰盛了口感，吃起来一点都不单调。炭火炉，白族锻打铜瓢，纯正黄牛肉是雁鸣铜瓢牛肉真身的三大基因。时代变得很快，但张哥始终坚守着早年烧果木炭的老传统。他相信，只有三昧真火，才有味美味加持的生命力。

0: 铜瓢一柄，炭火兴旺，肉香从锅中弥散，轻巧蹭过鼻尖，层层叠叠的大片牛肉无需等候，请君入快。牛肚 Q 弹爽滑，牛舌脆嫩弹牙，牛肠咸香诱人，牛排骨吸饱了浓郁骨汤，醇厚的牛肉香与指尖轻轻漾开。铜瓢牛肉、牛杂、蔬菜，当美食遇上了凉气，涓涓翻滚中你浓我浓，越煮越有滋味。一碗蘸水在手，世界落入我口。灶灰里焙香的胡辣椒、盐碎和葱花，云南风味的辣豆腐，再浇上湿润的汤汁，轻轻一蘸，鲜辣惹味，瞬间唤醒沉睡的味蕾。
1: 在咱锅里出来不串味儿，因为你吃不到内脏的味道，你吃到就是肉的香气，没有内脏的味道，
2: 就没有很多调料在里面。它主要是靠牛肉汤那种自然的香味，还有牛骨，就是用牛骨熬出来的汤那种自然的香味才提炼出来的，所以说非常好。
3: 因为他家的一呢味道很清淡，而且吃起来能吃到肉的这种香味，还有肉质会比较嫩。
4: 我们喜欢吃它牛排的那一种肉，就带骨头的那一种。
3: 每次我都会点一斤牛肉，然后同时还要点牛杂，还要点牛舌，还要点牛骨头，反正各种各样的我们会混在一起，我觉得味道更好一点。
1: 肥瘦相间，一咬全是汁儿，你从那个肉的纤维里流出的那种汁儿，太棒了。
0: 这一瓢里还有一道隐藏的经典，那就是舌尖上的飞蚁包浆豆腐，轻轻咬破它软萌的身体，如豆花般鲜嫩的流心瞬间爆开，引领着豆香一路滑入胃中，让空虚的喉咙激荡着意犹未尽的酥麻。
2: 包浆豆腐用火锅涮完了以后，口感非常好，尤其是牛肉的汤锅，它会把牛肉的香味和豆腐的那种香气融合在一起，非常完美。
0: 院内是五湖四海围炉煮肉，院外是乡里乡亲鲜活日常，畅怀无忧的欢聚，张哥最爱，相知相守的踏实，张嫂最懂。
5: 我不会说了，现在。
6: 没事。
5: 在这个餐厅里面吧，所有差不多所有技术活都是他一个人干，他也挺辛苦的，好多时候真想让他说，你辛苦了。
0: 那迎远方宾朋，留住风花雪月，又何尝不是一种进退两全的幸福人生。

0: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1: 人心准，秤才准。

0: 已成为旅游、住宿、影视拍摄、艺术院校教学创作为一体的气口，座座建筑堆砌着文化符号，条条小道散发出岁月韵味。青砖灰瓦，石阶古树相依相拥，与身边的黄河构成一处时空地标，其魅力让每位来者都在追问着他的昨日与今生。
1: 现在的日子好呀，山西省人民政府提出三大板块，第一个黄河系列，第二个长城系列，第三个太行系列。但是我们青州的旅游啊，发展得非常猛啊，特好。
0: 距碛口不远处的高家楼，是毛泽东主席当年渡河拉开解放全中国序幕的地方。1948年3月23日，站在船头的毛泽东，面对这条浊浪滔天、川流不息的大河，发出了这样的警示：你们可以藐视一切，但是不能藐视黄河。藐视黄河，就是藐视我们这个民族。和一个民族竟如此的血肉相连，历史的回响撼天动地，不绝于耳。97岁的马九让老人是见证历史的唯一见载者，自从得知他当年送过河的是毛主席，老人几乎每天都会来到河边，一坐就是大半天。我们不知道老人在想些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送毛主席过河应当是他内心深处永远不会尘封的记忆。这一记忆属于我们这个国家。

0: 黄河流域是中华文化保护、传承、弘扬的重要承载区。随着黄河两岸景观大道的畅通，沿河旅游已成为一个新的经济增长极。人们在领略母亲河卓越风姿的同时，游走于分布在大河两岸的一个个历史名胜，探寻着历史文化根脉，塑造着共同的精神家园。黄河远上白云间，在丝绸之路与黄河握手相拥处，金城兰州被黄河一分为二。这座百年老桥破天荒地让万里长河天堑变通途，给两山加一河的古城带上了幸运之冠。2019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兰州考察时强调，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并称赞黄河之滨也很美，这让幸运的兰州人倍感自豪。建设滨河景观长廊，展示黄河之滨也很美的城市名片，是新时代给予古城人民的又一次历史机遇。台上的歌者名叫陶仁菊，一名普通的出租车司机。从小听着兰州鼓子长大的他，只要得空，都会到这里免费给戏迷们唱上几嗓子，满满的幸福感溢于言表。渐渐的，他成了北塔山下大家喜爱的名角儿。茶余饭后走出家门，或观看文艺表演，或品茗言欢，是兰州人享受慢节奏生活的一种态度。金城夜色是特殊的地理环境赋予这座城市的福利，一座座黄河大桥，一处处山体轮廓，一幢幢现代建筑，在母亲河给予的水电关照下，点缀得错落有致，星光灿烂，亮丽无比。远远望去，灯光与群星连为一体，让人有种疑是银河落九天的时空错落感。溯河而上，在传说中大禹疏通河源的地方，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立足黄河流域特色饮食文化，擎起了一项造血工程，让12万人口的循化县，今天已有超过25%的劳动力人口，在全国近千个城市从事牛肉拉面产业。毫无疑问，拉面已成为循化县无可替代的支柱产业。人均耕地近1亩的循化，居住的主体民族撒拉族，800年前从中亚撒马尔罕避乱迁徙至此。骨子里不缺闯天下基因的撒拉人，从来不安于现状，地不养人，商海求索。随着国家三江源生态功能保护区退耕还林政策的实施，他们怀揣着拉面手艺，挤上了南下的绿皮火车，在大江南北的城市群中竖起了循化拉面的招牌。昔日黄河波涛中的筏子客，在城市人为主体的商海里，为自己赢得了一席难得的生存之地。
1: 撒拉人呢，因为家门前流过这么一个

0: 黄河，他就丝毫不易。他曾经呢把自己称为黄河浪尖的忍勺子。
1: 撒拉族青年马学明和其他外出经营拉面的同乡一样，靠着政府提供的培训和资金的支持，只身来到北京，从一炉火、两口锅、三张桌子干起，到今天闯出了享誉京城一角的撒拉牛肉面品牌。他们凭的是黄河浸润出的性格，靠的是撒拉人的味道，从一碗面做起，把拉面的招牌挂到了黄河上下、大江南北，一步步地跻身于中国快餐业的行列，悄悄地影响
2: 黄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在北京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青海拉面店，过去连想都不敢想，但是今天仅在北京，我们熊化集的拉面店就有360多家。
1: 脱贫不忘党恩，致富回报桑梓。今天循化县内开办的工厂、宾馆、旅游等产业，大多是那碗面条的奠基。面向世界，驶向蓝海，是他们接下来的目标。如同撒拉歌谣中唱的那样，黄河上度过了半辈子，浪尖上耍了个花花子，撒拉人是时代的人哨子，走到哪里都是条汉子。

0: 只有住在这河流周边流域的人幸福了，这个河才成为幸福河。那人的幸福要素是什么呢？他有几个需求，人的需求啊，安全需求最低层次的，对吧？然后在物质上的需求，那就是富民呐、啊。然后在景观上，就是人的这个视觉上的需求，是吧？这个宜居啊，还有就是这个生态，最后是文化。人的最高境界就是文化，对文化的一个需求。从这几个方面，主要是围绕人对幸福的一个感知，这几个要素来归纳成幸福河。
1: 一条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千百年来留下无数荡气回肠的诗篇。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正是这奔流到海的贯通之势，让幸福河的构建有了天时的眷顾，地利的造化。这是一次河海交汇的伟大碰撞，黄河冲破群山阻隔，谢绝了众生的挽留，义无反顾地扑向大海。昨日沧海，今日桑田，母亲河抖落了身上最后一粒沙，共和国最年轻的土地从这里向蓝色延伸。每天上午，张延宝都会驾驶着他的快艇，载着南来北往的游客，沿着黄河入海的方向，驶向黄与蓝的交汇处。
2: 这个黄河一路下来啊，到黄河入海口分界线这个地方是5464公里。
1: 河海边长大的张延宝是一名复员军人，在这片神奇之域，他行船20多年。河与海为他提供了践行人生理想、体验自身价值的天地。
2: 一天就高峰，最高峰的时候礼拜六礼拜天，节假日的时候能到6000-7000人，说明我做这个事做对了，做黄河口这个旅游这个事做对了，所以以后呢就更好的去服务这种人，来保护黄河，宣传黄河，弘扬黄河，这是一种文化。

0: 黄河三角洲，世界最年轻的湿地，一个跨越大洋的鸟类迁徙国际中转站，每年有成千上万的鸟类在这里休养生息，而后南下澳洲，北上俄罗斯。
1: 国际上有个规定，就是一种鸟类啊，超过全世界种类的1%的时候，这个它就作为国际重要湿地。可是黄河三角洲的湿地达到这个要求呢，有44种这个鸟类，都超过了全球这种鸟类的1%。所以它是一个超级重要的国际湿地。
0: 绿运中生命归一，新时代战鼓催征，伴着黄河流域布下的一盘大棋，国家水网主骨架和大动脉的构建正在成为现实。黄河国家水网的骨干水系，按规划中的南水北调四横三纵总体布局，西线调水将成为解决黄河极度缺水的关键。
2: 按照2022年国务院颁布的南水北调总体规划，西线调水要170亿从长江上游调水，170亿进入黄河上游，其中一期是调80亿，一期调80亿，二期调90亿，两个加起来是170亿。
0: 南水北调四横三纵的最后一纵西线调水，从1952年毛泽东主席视察黄河，开启界水整体研究到今天，历经4代人走过了70多年的漫漫历程。
1: 整个的西部调水工程给黄河150亿到200亿的水，这样子黄河的满盘棋就都活了。
0: 5000多公里的长度，100万年的历史，勾勒出一条大河的时空轨迹。水流泱泱，历史浩荡，铸就了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保护黄河，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同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一样，是重大国家战略，它将开启大江大河的大治时代。千里奔涌，万里归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势不可挡。黄河宁，天下平。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表妹在这里做藏语专卖店，10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

0: 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来，表妹在这里做装鱼专卖店，10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单，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爸妈，我走了。
2: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3: 走了。
2: 注意安全啊！
4: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5: 哎呀，谢谢妈妈，记得好好吃饭啊。
4: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6: 喂妈，
7: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6: 我暂时有点出去玩。
1: 下次再回，
7: 那就下次吧。
4: 总觉得来日方长。
7: 下次就下次。儿子，你把那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6: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8: 儿子，别老忘了，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6: 下次吧啊。
7: 新年快乐！
9: 新年快乐！
7: 新年把手机的，谢谢。
8: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6: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9: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2: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6: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0: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6: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1: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2: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3: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2: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3: 下次一定回来。
14: 下次再回来看你。
4: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6: 爸妈，这次不走了。
1: 妈，
7: 不走了。好，
1: 爸，哎，
15: 走，
1: 妈，哎，快，爸，慢点啊。
16: 妈妈，
7: 你爸来啦。
10: 大家好呀！
17: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8: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

0: 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 举止文明有修养，
2: 文明旅游好风尚。
3: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4: 起火啦！救命啊！
5: 着火啦！
6: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7: 灭火器呢？
3: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8: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7: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6: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8: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熊强科普时间到，
8: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6: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2: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3: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14: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3: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14: 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15: 吃饱啦。
14: 哪剩下这么多？
15: 服务员姐姐，
14: 你好。
15: 我要一个打包盒，
14: 请稍等。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有

0: 金盾来了。嗯，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
2: 妈妈
1: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 妈妈，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2: 妈妈，是小金盾。
1: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商。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4: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9月2日星期三，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孝德赋能，幸福晚年。我区构建多层次高质量养老服务体系，以球会友，乐享晚年百官丰收杯老年体育交流活动火热开赛。古街里的庙咖，一杯咖啡连接传统与新潮。下面请看详细内容。近年来，我区高度重视养老服务事业发展，持续做强孝德晚晴服务品牌，创新打造好邻居、农好邻舍互助养老特色体系，不断实现家门口幸福养老新图景。近年来，我区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有效衔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慈善帮扶等政策，精准落地专项保障，全面推行长效护理保险制度，有效减轻失能人员家庭的经济负担和护照压力，推广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不断健全老年人权益保障机制，做优家门口养老，建成21个镇街级居家养老服务中心，313个农村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照料中心，逐步实现15分钟养老服务圈，搭建3级晚晴餐厅驻餐网络，日均服务老人5500人次。城乡社区养老更加多元，山区孝德乐龄流动集市年均开展300场以上。此外，我区重点关怀特殊群体，布局14家养老机构，发放失能老人消费券，并建立医养机构联动机制，推进全域康养联合体建设。20个镇街康养联合体实现全覆盖，打通基层康养服务最后一公里。目前，我区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支撑、医养相结合的多层次养老服务格局基本形成。下一步，我区将持续优化城乡养老资源配置，丰富智慧养老应用场景，不断提升老年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全媒体记者秦胜、石玉成报道。今天上午，上虞公安首批具身智能警务应用场景发布会举行，高层公寓扫楼机器人、夜市经济守护者机器编组、文旅街区警用无人车3类装备正式投用，设 AI 违法犯罪研判基地同步揭牌。看得见的科技落地，摸得着的实战减负，让智慧警务从后台数据走向街头一线。 长期以来，高层楼栋隐患排查难，夜市商圈人流管控难，背街小巷夜间值守压力大，是基层警务的突出痛点。传统监控静态固定，人工巡查覆盖面有限，大量重复性勤务占用基层警力，存在巡查盲区和管控短板。为了匹配基层复杂多变的实战环境，上虞公安依托本地机器人产业链优势，联动本土科创企业，不再走外购通用设备的老路，而是围绕真实警情做场景定制化研发，让装备在实战中反复验证，持续迭代。这些本土造智能装备可适应雨天、逆光、人流密集等复杂环境，能自主避障，会自主规划路线，实现了7乘24小时不间断在岗。
5: 首先呢，就是这个无人车呢，采用了这种L4 级别的这个自动驾驶的这个功能，同时呢，它集成了这个云台激光雷达啊，这个可以呢实时的这个对环境进行扫描。

0: 实现这个无人车的这个自动巡逻。那么发现警情之后呢，我们后台提供这种 AI 的算法，可以对这个警情风险进行一个实时的研判啊，同时呢把这个警情的这个信息可以实时同步到咱们这个上虞公安这边。
1: 我们的机器人民警很好地弥补了从人力管理中存在的巡防流有空档、管理不够精准、响应存在之后的短板，极大地提升了我们整个公安警力的管理效能。另外，我们在震慑犯罪、安防宣传方面也取得了较好的实效。另外，在运费方面，我们组建了一支由一线民警、技术人员、科研人员组成的专业互补的复合型团队，来适配我们的机器人民警，并依托我区完整的巨人智能产业链，实现设备本地研发、定制设备和就近维保，有效降低落地成本，加快迭代速度，让科技赋能警务，智慧守护平安。
2: 在万达公寓，扫楼机器人自主巡楼，识别人员徘徊尾随、肢体冲突，也能发现消防通道堵塞、电动车进楼充电，取证直传指挥中心。在石狮夜市，双足机器人与四足机器狗编组巡防，警灯警徽形成震慑，机器狗随行携带 AED 双光云台，在复杂光照下高清取证。在曹阿里十三弄，警用无人车360度云台自动识别违停、明火、人员聚集、打架斗殴，前端语音劝导占道经营，还能对低空无人机探测识别、驱离迫降，大幅补齐了人工巡防短板。
3: 巨人智能产品不再是整厅里的技术演示，而是在城市治理一线的实战处理，真正实现了产业赋能治理、场景反复产业，为我区场景创新工作树立了很好的样板。我们将以此为起点，持续挖掘释放更多人工智能领域应用场景，推动更多新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城市一线，以场景创新培育新的生产力，助力我区高质量发展。
2: 在科技赋能治安防控的同时，上虞公安同步筑牢 AI 安全防线，当天还揭牌成立了涉 AI 违法犯罪研判基地，归集国内外涉 AI 典型案例，建立案件特征数据库，建立 AI 工具台账，跟踪主流应用风险，研发出初级 AI 图像真伪鉴别智能体，联动科研企业，建立技术支撑和线索共享机制，专门攻坚新型案件研判、证据固定、法律适用难题，实现对新型智能违法犯罪的精准研判、精准打击。据了解，此次首批三大场景投用只是起点，下一步，上虞公安将依托公安部第一研究所、浙江省公安厅、浙江警察学院的技术与业务支撑，全力推动省级具身智能警务实战测试基地挂牌，探索前端机器人感知加后端驾驶舱人机联动勤务模式，并逐步拓展交通管理、反诈宣传、网格化治理等细分场景，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智慧警务上虞样板。全媒体记者赵佳尔、实习生吕元成报道。今天上午，百官丰收杯、滴答球、兜球交流活动在上虞区健身中心棋牌球场拉开帷幕。本次活动由区老年人体育协会与百官街道办事处联合主办，来自全区各街道社区及退教分会的24支代表队，共100多名老年运动员参加。上午8点10分，交流活动在上虞区健身中心棋牌球场开启。赛场之内秋雨微凉，气氛热烈，参赛的老年选手们个个精神矍铄，身姿矫健。滴答球赛场中，选手挥拍轻盈灵动，起落节奏明快，小球在场中来回穿梭，清脆作响，选手们脚步灵活，动作娴熟利落。兜球比拼现场，选手凝神聚力，稳托稳投，精准把控力度与角度，稳稳完成投球达标动作。
4: 我参加这个活动了已经10个年头了，因为这个活动啦，对我老年人那个身心啦健康，同来各种的那个精神面貌啊都提升了。因为你在家里不动要生病的，这样出来我从来不生病，觉得这个活动太好了。这是我们现在呢是一年一次，希望呢以后都每年啦最好是2-3次给我们搞一下。我们很喜欢这样的运动，很喜欢这样的活动。
2: 为了贴合老年群体运动特征，此次活动创新了赛事机制，摒弃激烈排名比拼，推行科学

0: 约达标式参赛模式，个人项目设置明确达标标准，达标选手均可获奖励。团体奖项以队伍整体参与、整体达标情况综合评定，充分体现重在参与、乐享健康的全民健身理念，极大激发老年群体运动热情。
1: 我们主要考虑到老年人呢，对这项活动呢重在参与，然后呢降低他的竞技性，让他们能够放松心态，快乐的在这个活动当中体现老有所乐、老有所养，放松心态参加活动。
0: 选手们以赛会友切磋交流，尽显老有所乐、老有所见的精神风貌。最终，星光社区等十支代表队获优胜奖，其余队伍获评优秀奖，有效丰富了辖区老年文体生活，营造浓厚全民健身氛围。
1: 我们百官阶段呢，对于老年人的体育活动呢，向来是十分支持的。无论是以前的全民那个运动会，还是呢我们平时体协、老年体协组织的活动，我们百官阶段呢都积极参与。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打算呢，在利用这个第十八个全民健身日，百官阶段呢还会推开呢市里农民运动会的活动。那么也欢迎广大的老年朋友呢踊跃报名，积极参加。
0: 全媒体记者赵佳尔、实习生吕云长报道。在曹娥里十三弄历史文化街区，一家名为妙咖的咖啡店悄然走红。它将千年孝德文化与现代咖啡消费巧妙融合，成为街区文旅融合的新地标。
2: 走进十三弄古街，青石板路与曹娥庙飞檐相映成辉，妙咖咖啡店就坐落于此。门店设计简约而不失古韵，咖啡杯上的祈福字样、店招与古街景致融为一体，吸引着年轻游客驻足打卡。
3: 是一名土生土长的上虞本地人，从小生活在曹娥庙附近，就是看到十三弄古街有着深厚的孝德文化，但是缺少了年轻人喜欢的消费场景，就想着用咖啡做载体，让传统文化变得更接地气。
2: 妙咖主打咖啡加祈福加游园模式，推出9.9元好运福包，内含咖啡、祈福箱和鱼食，串联起古街游走动线。同时，门店研发孝运拿铁、椰青美式等特调饮品，将上虞孝德文化与越窑青瓷元素融入其中，让消费者在品味咖啡的同时感受本土文化底蕴。
3: 我们不仅是一家咖啡店，更想做古街的文旅体验枢纽，平时也会通过短视频来分享店铺的日常，也会给大家分享十三弄美好的风景，还有精彩的演出，也会联动街区商户做联动活动，希望能让更多的年轻人爱上古街，让传统文化在新的时代散发活力。现在看到越来越多的游客因为我们来到十三弄觉得特别有意义。
2: 全媒体记者潘梦毅、王悦报道。
0: 接下来关注一组商贸资讯，一起来了解一下近期省内及绍兴市的商贸动态。浙江七月社零数据出炉，升级类商品消费亮眼，浙江省七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301.4亿元，同比增长0.2%，消费结构持续优化，智能穿戴设备、智能手机、化妆品零售额涨幅显著，粮油食品、日用品等刚需商品销售平稳上涨。一至七月，全省社零累计2.26万亿元，同比上涨2.6%。全省商务系统将继续落地暑期消费季首发经济等活动，进一步释放居民消费潜力，稳住省内商贸市场回暖势头。绍兴举办全市出口管制合规宣贯会，护航外贸企业稳健发展。绍兴市商务局举办2026年出口管制宣贯专题活动，各区县商务主管部门及150余家重点外贸企业代表参会。会议解读出口管制法律法规，剖析外贸经营当中常见的合规风险点，指导纺织、机电等迈向型企业建立内部合规管理制度， 下一步，商务部门将持续开展企业合规帮扶，定期推送风险预警信息，筑牢绍兴外贸商贸企业跨境经营安全。

全防线。赵兴属于我老字号促消费活动上线，热力地图引导商贸打卡。绍兴正式推出老字号专项促消费行动，发布全域老字号打卡热力地图，串联全市多家百年商贸门店，推出优惠折扣、线下体验等系列活动。本次活动深挖绍兴老字号商贸品牌价值，鼓励老字号创新推出年轻化产品，接力暑期客流，扩大线下门店销量。市商务局将持续跟踪老字号经营数据，完善长期扶持政策，传承发展本土商贸品牌。绍兴入选国家级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谋划商贸升级方案。绍兴成功获批国家级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我市将依托试点机遇，推进汽车销售商圈提档升级，完善二手车交易市场配套服务，打通汽车消费上下游商贸链条。商务部门将引导车企开展惠民展销活动，联动商超文旅资源，打造汽车消费嘉年华，培育汽车消费新业态，推动大宗商贸消费回暖。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乐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城市喧嚣之外，总有一处方寸书香，收纳山河诗意，安放人间温柔。在上虞有这样一座特别的城市书房，它将万里山河藏于方寸之间，让阅读与自然人文温柔相遇。
2: 大家好，我叫菲菲，来自上虞永和。今天已经是我创业第12年了。一开始选择的是在上海，一个陌生的城市。最早的一批客户，我都是陌生拜访来的。
3: 今天我们来到了藏在山里的虞山隐，可以看到呢，我身旁是竹林，是茶园，可以看到这一个个落地窗，把所有的风、树、景、盛夏都框在了这个风景之中。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1: 城市喧嚣之外，总有一处方寸书香，收纳山河诗意，安放人间温柔。在上虞有这样一座特别的城市书房，它将万里山河藏于方寸之间，让阅读与自然人文温柔相遇。这里是慢读理想谷，全国首家中国国家地理、咖啡地理官方合作书店。不同于传统书店的单一氛围，这里打破了阅读自然与生活的边界，把山川湖海、人文地理的万般意境融入日常书香与烟火之中。在这里读书不是刻板的独处，而是一场治愈身心的山河漫游。
4: 我觉得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不只是单纯的卖书或者是做咖啡的门店，而是把地理人文阅读和清闲生活结合在了一起。普通书店大多以购书看书为准，氛围比较单一，而我们店里融入了很多中国国家地理的山河自然人文主题因素。大家来这里不只是安静的看书，也可以喝一杯咖啡，慢慢逛，沉浸式感受山川湖海的人文氛围。对市民和游客来说，这里更像是一个可以放松治愈感受人文气息的城市公共空间。我们希望这里是全年龄段都能适配的文化空间。一楼是偏向人文休闲地理主题阅读和轻社交，适合年轻人打卡休闲静心阅读。二楼我们专门打造了安静的亲子阅读区域，就是为了给小朋友提供一个安静、舒适、有氛围的读书环境。我们想让大家不用远行，在城市里就能触摸山河人文。不管是大人休闲放松，还是孩子沉浸式阅读美育，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方寸天地。这也是我们门店一直想传递的初心。
1: 一半是青年松弛的人文休闲，一半是孩童纯粹的书香成长。慢读理想谷用心打造全龄友好的阅读空间，让书香覆盖每一个年龄段，让人文美育融入城市日常，不必奔赴远方。在这一方方寸天地，便能以书为舟，遍览山河万象。
4: 我们也希望未来能通过更多的读书分享、人文美育活动，让更多的人走进这里，在书香里遇见山河，在方寸之间读懂理想。
5: 让我们热烈祝贺绍兴柴枝燕姿母产地直销旗舰店盛大开业，
2: 大家好，我叫菲菲，来自上虞永和。今天已经是我创业第12年了。一开始选择的是在上海，一个陌生的城市。最早的一批客户，我都是陌生拜访来的，然后一家一家每天这样跑出来的。甚至那个时候给自己定了目标，一天如果不跑满100家，我就不回家。这个过程呢，会遇到很多朋友的质疑啊，或者说被拒绝，但是我当时觉得被拒绝是应该的，人家愿意相信我、认识我，我觉得这是我的幸运。就以这样的心态，然后跑了差不多1年，然后有了这些客户基础，然后我就很用心的去把这些客户维护好。结果这些客户呢，他们被我的真诚给感动，就给我链接了很多他们身边的朋友啊。也正是他们的这一份对我的信任，给了我很大的动力跟坚持。疫情的时候，我就又回到上虞，然后就选择上虞重新开始，然后就选择了开滋补品燕窝养生店，然后一步一个脚印。
6: 祝柴枝燕开业大吉！耶！
2: 一般每年的5月份，我都会去西藏， 就算高反我也很开心很幸运，因为我能把一个好的一个新鲜虫草带给身边信任我的朋友，然后我每天都会自己亲自盯品质，然后去草民那边把虫草收过来，然后给它刷干净，然后再给它锁鲜包装，然后再顺丰快递到一些信任我的朋友啊客户身上，然后每天也会忙到凌晨一点两点，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让我很开心，因为我觉得品质非常重要，我自己在溯源产地盯这个品质我就比较放心，然后包括每年的三月份四月份我也会去马来西亚去印尼去溯源产地，就亲自去盯每一批原料的品质，就挑完毛以后要用放大镜肉眼就看不到那种细毛了才能达到我的要求，因为我觉得燕窝纯净很重要，就绝对是要纯天然纯净干净，这个是第一标准，然后原料也很重要，就是要最早的雨季的好的原料我们都会提前去给它备货，去燕农手上把一些好的原料超轻毛就毛最少的那种雨季的原料给它收回来，然后再交给一些良心工厂正规工厂，他们会根据我的要求帮我定制我需要的产品，然后再溯源到我们中国，就一展一码，每一展燕窝的生产日期报关单全部都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我希望门店不仅仅是一个燕窝空间，而是坐落在江边，以东方滋补善待自己善待他人的理念传递给我们上虞本地，然后呢我更希望大家坐在江边让自己的心慢下来，吹着江风感受一下滋补的力量，然后呢好好爱自己，这也是我选择在这里的初心。

今天我们来到了藏在山里的虞山隐，可以看到呢，我身旁是竹林，是茶园，可以看到这一个个落地窗，把所有的风、树、景、盛夏都框在了这个风景之中。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0: 这里的艺术装置，比如说一些青瓷的瓷具、杯子，还有这些书籍呢，都不是锁在展品柜里的，而是随手可以摸、可以看的。
1: 这里每一个角落都摆着青瓷，如果你感兴趣，它们旁边就有

青瓷工坊可以亲手体验拉坯做器皿。我们上虞呢是越窑青瓷的发源地，1000多年前的千峰翠色说的就是我们这里的瓷器了。可以看到这些瓷器青中带黄，像雨后的山。这里摆满了拉坯机，我们可以亲手做一个瓷器带回家。但是我们今天着重要体验的是抹茶，走吧。在夏天呢，喝饮料肯定是要加点冰的啦。看着窗外的山和树，然后这里空调吹一吹，太阳晒一晒，太阳补一补，然后再喝喝自己做的抹茶，不苦不涩，还有点回甘哦。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森生不息。
2: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取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宇宙卖点，十多年来啊，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取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电动车停放在楼道里，这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很常见的，但就是这看似平常的一个现象，却隐藏着诸多风险。据消防人员介绍，停放在楼道内的电动车短路后，30秒出现明火，3分钟火焰温度达1200摄氏度，有毒气体浓烟会以每秒1米的速度蔓延，切断居民逃生通道。电动车消防安全防范火灾五严禁要记牢：一、严禁在居民住宅区的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二、严禁在未做防火隔墙的群租屋和人员密集场所内为电动车充电；三、严禁电动车占用消防车通道；四、严禁私拉乱接充电线路为电动车充电；五、严禁使用易燃可燃材料搭建电动车停放场所。
1: 阿姆，佳佳，请喝茶。妈，您看我最近新做的荷包。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0: 救命啊！着火了！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2: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啊，
1: 这么严重啊？
2: 对不起。
3: 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2: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4: 熊强哥，不时间到。
3: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4: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3: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6: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
2: 妈妈，
1: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 妈妈，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4: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关喊抱臂柱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关。面对突发险情，关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

苯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普及健康知识，传播健康理念。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由上虞人民医院与雀荣媒体中心联合推出的健康上虞节目。当精密影像遇见人文温度，当前沿科技赋能诊疗服务，为进一步优化就医体验，提升精准诊疗水平，上虞人民医院超声医学中心现已完成全面换新升级。崭新的诊疗环境、尖端的医疗设备、精进的诊疗技术、暖心的优质服务，全方位重塑超声诊疗新体验，为广大患者筑牢精准健康防线。走进全新升级的超声医学中心，通透宽敞的候诊大厅让人耳目一新，整体空间简约现代，明亮通透，各功能分区经过科学规划布局井然有序，舒适的候诊座椅，清晰直观的智能导视标识，搭配全覆盖电子叫号系统，通过智能预约有序候诊，实时提醒，让整个就医流程一目了然。
1: 我们的新环境提质升级，技术也实现同步迭代。在我们此次中心升级的核心亮点，便是我们全套的引进国内外的多台高精尖的超声诊疗设备，全面配齐我们具备有心血管超声、四维彩超、超声造影、介入超声等核心诊疗体系系统，组建我们全方位高精度的诊疗硬核武器库。我们的设备呢，成像清晰度、分辨率、探测深度实现跨越式的提升，能够精准地捕捉细微的病灶，让隐匿的病变是无处遁形的，为我们的临床诊断提供更精准、更全面的影像评估系统。比如我们的心脏显微镜，也就是我们的经食道超声，可以精准地探测左心房的血栓、软圆孔胃壁等，为房颤消融的患者提供一个精准的后辅助措施。我们的右心声学造影在无创的条件下，也为偏头痛的患者提供了多方位全面的一个诊断。
0: 全新的高端超声设备和智能诊疗系统，不仅大幅提升常规体检、产科筛查、心血管及腹部脏器检查的精准度，更破解了以往微小病灶筛查难、疑难病症研判模糊等诊疗痛点。
1: 现在尤其是介入超声技术的升级，实现了我们检查、诊断、微创治疗的一体化，让很多的患者无需开刀即可完成诊疗，大幅度减轻患者的诊疗痛苦。介入超声精准、微创、安全、无辐射，为临床精准治疗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在我们的新诊区设立了两个介入的诊间，诊间宽大明亮，并且配备有高清的超声设备以及我们的各种抢救措施，为需要介入超声的患者可以提供一个强有力的后备支撑。
0: 不止于硬件升级，中心同步完成智慧医疗平台整合，全新系统与医院 PACS 影像系统、 AI 辅助诊断系统无缝对接，实现检查成像、数据传输、影像分析、报告出具全流程智能化。依托 AI 智能辅助研判，海量数据快速比对，有效减少人为误差，大幅提升诊断精准度与诊疗效率，真正实现快速检查、精准诊断、高效出报告。
2: 智能系统重构了我们超声科的候诊全流程，系统上线后直接对接医院 HIS 系统小程序，患者在线上即可完成开单缴费，系统可根据患者类型精准分类，合理分配诊室与设备资源，杜绝拥堵乱象，根据患者不同的检查部位提前做好宣教，拒绝无效到场。
0: 如今检查预约流程便捷，患者就诊后可直接在诊室完成预约，也可前往预约中心办理。开放七天内检查号源，可结合自身情况自主选择检查时段。预约成功后无需再次签到，按预约时段到院即可检查，有效减少无效等候。超声报告无需自主打印，系统将通过公众号短信推送提醒，患者可在医院小程序上直接查阅全部检查结果。
2: 原先因为等候区域存在空间不足， 布局不合理、人流混杂等问题。超声医学中心搬迁后，人性化摆放候诊椅，划分公共一次候诊区和诊室二次候诊区，实现大厅集中候诊、诊室分流等候的二级候诊物理空间。叫号后进入对应诊室外专属候诊区，患者无需来回走动，无需紧盯大屏，真正做到分时段智慧分诊。每个区域都设置信息系统，为患者实时提供排队信息。
3: 走进这个环境，首先感觉到它非常的宽敞干净，然后到这个到 B 超室有很多引导的工作人员，也不用说动那个比较慌乱。然后像我的话，有一些甲状腺的结节，平时都要定期复查。然后手机上的话，工作人员指导我，就是都可以在手机上操作，不需要来现场挂号。然后手机上都可以提前挂好号，提前开好单子，走到现场我就可以立马做些检查，非常的方便。然后报告什么都能在手机上自主查看，医生的

0: 边也可以直接查看到报告，非常省时也非常方便，我觉得整个过程也比较舒服。
1: 此外，超声医学中心拥有一支经验丰富、技术精湛、梯队完善的专业医师团队，长期深耕超声影像诊断领域，擅长各类常规及疑难超声病例研判。日常工作中，团队常态化开展集体读片、病例研讨、学术交流，秉持精益求精的诊疗态度，持续打磨专业技术，筑牢医疗质量防线。中心始终将患者隐私保护放在首位，全面推行一医一患一室诊疗模式，独立封闭的检查诊室搭配高效隔音设计，从问诊、检查到更衣，全流程守护患者个人隐私，杜绝诊疗尴尬，让每一位患者都能安心就诊、舒心检查。
2: 我们重心在标准化、精准化开展诊疗工作的同时，始终秉持温情服务的理念，贯穿检查全流程，守护患者就医体验。检查前，医护人员会询问病史，检查的过程中会细致地做好各项检查项目，检查后我们会通俗易懂地解读报告，细致地叮嘱相关的注意事项，全方位地消解患者的紧张与焦虑。同时，我们重心聚焦特殊人群的就医需求，精心打造专属特色诊疗区域，独立静谧的孕妇专属检查区设置在产科门诊，可以方便孕妇免去她来回奔走，与细微处彰显人文关怀，让各类患者都能够享受到贴心舒心的诊疗服务。
1: 新环境彰显新风貌，新设备赋能新征程，从舒适人性化的就医环境、高精尖的硬件实力，到有温度的贴心诊疗服务，超声医学中心的全方位升级，正是医院优化医疗服务、提升诊疗品质的生动实践。未来，中心全体医护人员将以崭新姿态、精湛技术、暖心服务，坚守诊疗初心，深耕超声领域，用专业守护群众健康，用温度抚慰人心，为广大群众的生命健康保驾护航。好，今天的健康上医到这里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健康资讯，欢迎下载。

0: 就位，预备。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5: 谁用的来着？
6: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5: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6: 赵云、赵子龙。
5: 又对了。

0: 气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5: 注意看，
6: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5: 好奇。
7: 拿着书的就是他吧？
5: 围观。
8: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5: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9: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0: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1: 做自己就好，
12: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5: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2: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2: 还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0: 还有你那酿酒的手艺，毛能接得住？我倒是觉得盛这孩子就是太实诚，三间大瓦房啊，哪儿那么容易起呀？
1: 对，这三间大瓦房，少说也得20块，20块嫌大样，叫他去讹，我倒要看看他有多大能耐。这法中。

0: 娘，我是自愿去的。
1: 别说了，别说了。这个镯子，是我娘留给我的。

0: 你把它戴上，辟邪。
1: 可能。
0: 是，就是你想的那样。
2: 娘，你就是我亲娘。狗剩要是能活着回来，好好孝敬你。
0: 你叫顺儿啊？娘，我顺儿是孝顺孩子，孝顺孩子。唉，那是打仗啊，不是闹着玩的呀。一定得活着回来。 你得活着。

0: 死我了，我以为是猴七呢。
1: 猴七？
0: 嗯，
1: 猴七今天值夜班，回不来。
0: 真的假的？
1: 真的。那我安排的还能是假的？
0: 苗哥，你就提拔提拔我们家猴七呗，那副排长都干七八年了。
1: 就他们俩，那倒大字不识一步蛋儿，那咋提拔？
0: 那咋了？那天底下不认字的人多了。
1: 关键我看见他我就烦，像吃了苍蝇。
0: 哎呦，哎，真行啊！你睡人家老婆，这你还烦了？那你苗顺来有老婆呀？那大老婆、小老婆俩呢？那猴七就我一个。
1: 宝贝，我是那意思，我是真喜欢，我是真喜欢你。我一想到他天天抱着你，我就窝火憋气。
0: 那你天天抱俩呢？我说啥了？
1: 啊，不说了，我生气。
0: 对我们家猴七是没啥本事，但人是真对我好，啥钱都往家里拿。你要不帮他，咱俩以后别来往了。
1: 帮？我没说不帮啊。我虽然是连长，但那个连副唐玉龙不好对付，我这不没找着机会呢吗？
0: 那你别碰我。
1: 帮。

0: 老舅，您说徐州能打赢吗？
1: 李大帅带着十几万杂牌军，够呛。伤害大了三个月，死了几十万人啊！残呐，南京十几万国军，几天就被打垮了。哎呀，这个日本人厉害啊！徐州我看也够呛。
0: 那孙司令让我初九就开拔，这不当炮灰吗？呀，
1: 你咋那么傻嘞？你不会跑慢一点？
0: 我也这么想，就是我那个连副唐玉龙，那天天跟我对着干。这个人不难对付，他是个职业军人，有的是胆儿，缺的就是圆滑。那老舅，哎，我出发的时候，您给我。 送送行，啊！您是县长啊，您给官兵们鼓鼓士气，那外甥脸上也有光，您说呢？
2: 谁呀？谁叫我玩？王梦，
3: 叫你了，跟这儿。
2: 来来来来，我是王梦。哎，
3: 咱不许说实话，就是说。
2: 说呢。听话，不说话。
4: 耳朵不好。
2: 龙子，不聋，就是听不太清。
3: 关阳，哎，别发多了，钱别发多了啊。
2: 找找。
3: 咱们。
2: 别。
3: 这个瘪嘴能听见，嘴腔都像是那样。那咱家不吓死你，行不行啊？
2: 行，扎不行，张管，俺这孩子可没毛病，壮得很。你看这手，这跟铁锤一样，一巴掌能拍死个人。来，乖，试一下。
3: 不行，听话。
2: 你可不能伤人，不能伤人。
3: 行了，他没病，你病的不轻。
2: 你这手还能拍死人？
5: 是，
2: 你这你怎么不说这山是他垒的，
5: 地是他造的？
2: 我说你生的。
5: 新巧货，
3: 我真能吹！
2: 没有吹，
3: 快点，
2: 没有
3: 吹。
6: 去去去，快点！
3: 闲着收一耳，再收一耳。
2: 去去去去！
3: 你叫王毛，我姓毛，毛小二。

0: 咋了？这么看着我？没啥，没扯淡了，过来，加一个。中了，中了，中了，收银摁上了。我，你，小祖宗，你把罪过避上。中不中？我，
1: 我要是个男人就好，也能上阵杀敌，保家卫国。女人也一样。嗯，我是因为爷爷。 爷爷岁数大了，要不然我肯定去当花木兰。哎，桃儿，你看那谁？这真会解释，我把腰起来。
2: 我就说看这个头就是你，还记得我不？
1: 喊我？你俩是？我不记得了。哦。嗯，我叫宋一桃，小名桃子，你就叫我桃子就行。
3: 我叫枣花。
1: 你叫啥呀？
2: 我叫狗。
1: 狗。
2: 王毛。
1: 哦，狗王毛。
2: 就叫王毛。
1: 就叫王毛。啊，这名字好记。 皇帝的头发王毛，我以为你叫狗王毛呢，没想到咱一不小心欺负了个抗日英雄。
2: 是啊，真对不起。啊？
1: 对不起嘛，上次不是故意的，害你要了一棉裤。
2: 上回天堂，我也向你道歉。你是那蛇精？
1: 看过我的戏，
4: 别给我闯祸。
1: 谁呀？
2: 骗钱的，有病。没事没事。

0: 这穿上军装是挺精神的哈。那我，胜儿啊，到了战场上，千万别跟他们真打仗，眼皮子活泛点儿，咱命最值钱啊！放心吧，干娘，我机灵着呢。哎，这个您收着，我要是死了，就当孝敬你们二老了；要是能活着回来，咱就盖房。
1: 不吉利的话，咱不说，不说啊！
2: 就是说啥呢，你这。
0: 娘给你收着，等你回来了找娘要。
3: 谢谢干娘。

0: 以及归德县。
1: 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你懂个屁狗！谁呀？你个鳖嘴，刚当兵三天，你臭显摆，吃饱撑的你啊！
1: 不是班长，是我想看的。
0: 滚一边去！
1: 听说你小子可厉害了，你爹说一巴掌能拍死人呐！啊？正好，你跟你们赵班长比划比划。 也让我们大家开开眼儿。
2: 对，我爹瞎吹嘞，
1: 吹牛的。哎呦，
0: 咦，吹牛屁啊！哎呦，
1: 子弹打。

0: 准没用，在我们连枪法准没用，咱们打仗不靠枪，靠腿。枪一响，撒腿就跑，跑慢了，小命就没了。咱们就是和子弹赛跑。赵立水，
1: 到。
0: 每次你都是优秀士兵，马上就要比赛了。王毛既然分到你们班了，你作为班长，你带他跑跑，别跑太多了。
2: 孙也是抗战，俺也是为国效力。那当然。二班部啊，哎，
3: 到。
2: 你最近表现不错。
3: 谢谢小波排长。哎，啊？
2: 你说怪不怪？
3: 咋了？
2: 出门前你表姐跟我说，最近有大喜事儿，我要提拔。表姐啥时候学会算命呢？
3: 我表姐英明，你瞧会算。
2: 我侯七这辈子最佩服你表姐。
4: 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哎，你叫啥呀？
3: 没有。
4: 笑了。
3: 没有，我是直接不配弄狗友。
4: 憋死了。自己喝呀。
2: 快点！
4: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3: 快点！后边！这边扎把手。一二，走！哎，都快点！
5: 怎么那么臭啊？
3: 你看着，看着！
5: 姐夫，臭死了！
3: 快点，吃那边。哦。
5: 前面动作快点，是吧？哥给你一块儿，哥得娶媳妇儿，就不跟你对面分了啊！给你把枪来。

0: 你这是干啥呀？孝敬您，赐家人花这钱干啥呀？这是人家给我的礼，我给带家里来了。来，拿着，接着接着。啊，这得花多少钱呢？哎呦，这娘啊，娘，叫你呢。
1: 娘，娘，哎，嘿嘿，三儿啊，你这是有啥事儿啊？娘，我爹驾鹤西去，两腿一蹬，不管咱了。但是不管咋说，您是我娘，娘不论大小，不分先后，不论早晚，只要是我爹的女人，那就是我杨三的娘。
0: 三儿啊，你有啥话就直说吧，我都给你说懵了。
1: 自古婚姻大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对吧？
0: 对，
1: 你是我娘，那你不能不管我呀。
0: 我哪行啊？
1: 咋不行？我说你行你就行。
0: 那你要觉得我行，我就试试呗。咋的？你看上谁家姑娘了？
1: 信儿。
0: 啥？
1: 咋？
0: 这事儿怕不中吧？啥意思啊？你也觉得我配不上他？我不是这。
1: 那是啥？
0: 我是说，你能不能找个媒人去说？我去不合适。就你合适，
1: 你跟王大举那关系摆在那儿呢，别人说不成，你说准成。
0: 这你就不对了，三儿。我跟大举那是小时候的事儿，那都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了，你都管不了。
1: 哎哎哎哎哎，还大举。 叫多亲，这事儿找你就对了。哎，我给你论论啊，你们两家儿女亲家，小翠王毛娃娃亲，你跟王大举青梅竹马，从小的情人啊，现在虽说儿大女大了，但是情谊不减当年啊。哎，就这几层关系摆在一起，那简直就是干柴烈火，将遇良才，三世如狼，四世如虎。
0: 好了好了，你别说了，我去还不中吗？
1: 那中，娘，你就。 是我亲娘，这事要是说成了，我早晚三炷香。哎，床前床后伺，站住！带上礼，哪有空着手去提亲的？

0: 亲家母来了，
1: 呀，忙活着呢。
2: 你可别一口一个嫂子的叫我，你还大我3岁，你都把我叫老了。哎呦，
1: 亲家母，你可一点都不老，这么些年你是一点都没变，这要是你跟杏儿一块出去，就觉着你俩像姐俩。哎呦，
0: 你这是尿壶镶金边，是个好嘴呀。
1: 啥好嘴呀？这不王掌柜在那儿杵着呢吗？
0: 是，
1: 咱们这女人呢，啥时候都得随男人。来，
0: 是是是，
1: 来坐。哎，
0: 嫂子。
1: 哟，这不过年不过节的，拿这些不中。坐。啊，你这是有啥事儿啊？啊，也没啥，
0: 一点小事儿。啊，
1: 嫂子，那咱就尽人不说眼话啊。啊，是这么的，前些天啊，杨三儿回家了，死活非要让我过来。
0: 我前两天从你们这儿过都没好意思进来，这我要是说出来，你可别生气哈。不生气。我呢，虽说只是杨三的后娘，但也算是他的长辈。
1: 亲家母，咱不绕弯子，有话直说。
0: 哦，那我就说了。
1: 说，
0: 杨三他呀，看上你们家杏儿了。
1: 你还真敢说呀？ 那杨三儿现在是国府的人吧，所长。我们家杏儿一介村姑，高攀不起，你可别为难我们了。哎呦，
0: 啥为难呀，嫂子，你可别见外。按说他俩现在年龄也相当，杨三儿现在也是个所长，
1: 这要是真成了亲过了门儿，那肯定不能亏待了杏儿啊。<笑>是。哎呦。 这老王家，八辈祖宗都没攀过这么高的官亲吧？所长，得正五品了吧？哎，
0: 啥品啊？也就是个当差打杂的，
1: <笑>
0: 就是能办点小事小情的。<笑>
1: 啊，
0: 这狗剃王默当兵的事儿，不也是他办的吗？<笑>
1: 你这是逼着哑巴说话呢？ 狗剩为啥当的兵，你这个当娘的不知道，我这个当娘的可是一清二楚啊！你们家杨大所长刚一上任就厚待我们家呀，县上给老王急10个征兵指标，他硬生生给写了11个，把王毛给写了。给我站住！站住！站住！
3: 不是滋味儿，感觉少了点啥？没少啥呀，除了少了一个冤家对头，啥都没少。我看狗剩狗咬狗两嘴毛，最后便宜往哪举了？
4: 可不，
3: 要不咱们把这抚恤金扣下来，不给他，反正他也不知道，死又不是真王毛。
4: 放屁！
5: 贪污抚恤金那是掉脑袋的事儿，你想害死我呀？你啥人品？
4: 我就随便说说，
5: 这事儿能乱说吗？错了哥，哎，这人呐，该挣钱的时候，做梦都能让钱给砸醒。你说你这生意做的，狗剩替你儿把命给丢了，你还从中赚钱？
4: 你看这事儿，你说，哎呀，我心里头也可难受。这说的跟真事儿似的。真的。
5: 行了行了，摁个手印，4块大洋，抚恤金。哎呀，阿哲。
4: 到底是咋死的呀？哎呀，咋死的？不说了吗？啊，写的清清楚楚，故王毛，二等列兵，在
5: 那个秦固界。
4: 嗯。
5: 哦。哎呀，这李甲倒是不冤啊。
4: 啥离得近离得远呢？你还想让他魂归故里啊？你少说这话，怪吓人的。
5: 这孩子也真是的，命太苦了。
0: 这才当兵几天呀！行了行了行了，别冒苦耗子了。你这手里啥话呢？
2: 啥话？
0: 我这人话，该死的是你家王毛，
2: 狗剩是个替死鬼，替你二爸命给丢了，你还从中赚钱？
0: 你消点神儿，
2: 怕啥？
0: 这茂茂娘要是听见了，她心能疼烂喽。
2: 啥？封个口！你咋啥钱都挣着呢？哎，你看你这话说的，我当所长让屠杀，光替你们跑腿了。
3: 给一块！我喊了啊！我喊了！别！
2: 你这人啥人品呀？你这！
3: 这！仙儿。仙儿。

0: 进球货，我的钱也敢拿。
1: 娘娘，狗生哥回来了。
2: 狗生回来了。

0: 哎呀，跟做梦一样，勾上这个腕儿，命可真硬，回来了。嗯，这是他那富裕金，总共是四块，让杨三那个鳖孙弄走一块，通共几块了？
1: 加上之前的四块，才七块。
0: 嗯。
1: 咋了？我没事，算了。秀儿啊，既然你回来了，你这七块大洋，干娘还是交给你，你自己保管。这也是真的？
2: 杨三儿掉的，本来也是我的。
1: 你没回来的时候，娘这心里老是七上八下的。现在你回来了，娘也就踏实了。
3: 我还得孝敬干爹和您呢，我可舍不得死。
1: 咦，你是舍不得杏儿吧？行了，快睡吧，赶了那么长的路。
3: 哥，我这几天一直在琢磨，你说狗剩会不会是偷跑回来的呀？拉倒吧，给他一百个胆，他也不敢当逃兵，要命的事儿。
4: 那是，他娶个媳妇这么难呢？
5: 哥，他不让你娶杏儿，咱也不让王毛娶小翠儿。
3: 对，
5: 小翠儿如花似玉，长得嫩俊，我都没说啥，嫁给傻黄毛。
6: 我都替小翠儿觉得委屈，
3: 杏儿不嫁给我，小翠儿也不能嫁给王毛。
5: 对，
7: 给我个初一，我还她个十五。
8: 哎，哥，你干啥去啊？
9: 一个傻子，连个贴心话都不能说，除了会吃会喝会拉会睡，啥也不会了。
3: 你嫁给他以后咋弄啊？
9: 爹定的娃娃亲，我有啥办法？
8: 退婚，
7: 钱都花完了。 拿啥退？这事儿我来办，你就算算，你该往哪举多少钱？哥出了，哥现在当官了，河不是从前那条河，哥也不是以前那个哥了。
9: 前两天找俺娘说过这个事儿，她死活不同意。
7: 你不用愁，我来办。
9: 哎，你觉得那孩儿咋样？
7: 不行。
9: 咋不行？
7: 我不喜欢他。嫁汉嫁汉，穿衣吃饭，喜欢值几个钱呢？
9: 那我也不喜欢他，你不用劝我。
7: 不行，杏儿不嫁给我，你也不能嫁给王毛。
9: 我现在听明白了，你让我退婚，不是为了我，是为了你自己。咋不是为了你呀？孬孩儿
7: 不比王毛强，再说了，他还是我好兄弟。
9: 是，老王吉谁不知道呀？你跟孬孩儿一路货色。
7: 你咋连我一块骂呀？
9: 死了这条心吧，我呀，就是一辈子不嫁人，我也不嫁孬孩儿。
7: 行。
9: 你就嫁给王毛，哎，以后生意窝子啥种？
7: 那也不嫁孬孩儿，生意窝子坏种。
9: 哎，
7: 哎什么？惹急了，难听的还在后边呢。
9: 啊？
7: 有其父必有其女。
9: 天哪！你杨三儿也好意思说这个话？
7: 咋了？我说错了。哎，你爹出老钱让人砍了一只右手，一只手还不老实啊，给人家当人贩子，被人活埋喽。
9: 您好，您爹好，您爹最好了。您爹跟业界做生意，明争暗斗，下套坑人家，夜城里活活气死。您爹在家摆大酒，唱大戏，一口气没上来。哎。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有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

0: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2: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3: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6: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7: 起火了，救命啊，
8: 着火了，
9: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1: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2: 啊，这么严重啊！
13: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9: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1: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4: 熊强科普时间到，
11: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5: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9: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5: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4: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3: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
5: 我不要，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13: 不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5: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16: 爸爸真好。喂，
17: 还差多少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16: 好，我正在跑呢。
13: 回来了吗？
18: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9: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0: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9: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0: 好的。
21: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0: 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0: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三秒是火星迸发到烈焰吞噬的时空瞬间，一分是电路刺鸣到车体自燃的夺命计时，八年是未检燃气管等待爆裂的隐忍极限，脚步。
2: 哎呀，
3: 我不跟你吵，要不显得我像憨瓜。
2: 谁憨瓜？你是憨瓜。
3: 好好好，
2: 好好好，
3: 行了行了，
2: 不理
3: 你这，你这，
2: 来，杨所长，给你满上。
3: 看看看看你圣哥啊，尊重我。
4: 我告诉你，王毛，
3: 我是所长，你知道不？过几天县里发枪、盒子炮，那。我就掌握生杀大权，我站在老王金十字路口，我想崩谁就崩谁。哎，
2: 杨三儿啊，咱俩从小长到大，谁都了解谁。你是娘胎里带的坏水，我也不是省油的灯。还是那话，你卖我一次，给你提一块。我死活跟你没关系，
3: 不中。
2: 我死了，那发的钱也给你提一块。
3: 那叫抚恤金，还死了发的钱，你看你啥水平啊？就这，哎，就这还要娶你姐呢？哎，
2: 你是不知道啊，在战场上打仗的时候，那子弹在你脑袋上嗖嗖嗖，跟刮风似的，这没准哪一颗子弹啊。

0: 就打我脑袋上，你明白吗？不明白，啥意思？我死我活你都挣钱，你说的越好听，我越不帮。真不帮？不帮。中，喝，敬你。
1: 倒上，我去解个手。
2: 倒上，喝，多喝点。
3: 人家屎也臭。

0: 哎，去这半天，我也比你掉进去了。那哪能呢？多傻能掉那里？
1: 我也得去一趟。这，给我站好了！嘿，想学吗？啊，
0: 想学就别去，憋着练内功。
1: 那你刚才不也去了吗？
0: 我练成了，你练成了吗？我在少林寺可憋过7天7夜。7天，你憋金砖呢？
1: 我憋，
0: 杨三，咱俩也别不说话了，最后一杯，散伙。
2: 中，
3: 干，
2: 谁怕谁？
1: 这是药，哥。
3: 嗯，没事，解酒不伤肾。
2: 你就不怕伤了我的身？
0: 哎，那我自己花钱买的，
3: 还
0: 没有我帮你，你咋挣钱？
3: 不是，杨三，你这咋这样呢？哎，你这咋这样呢？哎。

0: 好喝不？
1: 还中。
0: 那巴豆粉能不中吗？
2: 杨三啊，你说你还所长呢，啥水平？巴豆粉不知道是啥？
1: 不是药吗？
0: 巴豆粉是泻药。
3: 哎，
0: 快吧，
3: 来了，
0: 赶紧去吧，一会儿来不及了。
3: 真的，你晚上哎，
0: 祝你成功，快去快去。
3: 老师，那孬种。
4: 别去，你去了就憋不住了。
3: 总，
5: 这不赖我，你自己背着抢的。
4: 不能去啊，憋不住那锅就没了。
0: 妈，走，带你看戏。
6: 看啥戏啊？
0: 一会儿就知道。

0: 你个鳖孙，我跟你没完！我和你没完！你一天不答应我折腾你一天，你一年不答应我折腾你一年，我让你生不如死！
1: 狗剑，你给我等着！
0: 宰相毛，憨瓜吊屎坑好看吗？
2: 好看，
3: 但我没看着啊。
0: 看，
3: 不嫌臭。
0: 狗剑，
3: 哎。
4: 哎，哥们，啊，要是寻死，你就让他去死呗，拦着他干什么呀？他一走，信儿就是你的了。
0: 说的有道理啊。哎，你干啥呢？

0: 前两天刚说完长兄为父，哥就是爹，爹就是哥，你这点臭你都闻不了，你还讹，你这咋揍你爹呀？
1: 要说我爹没什么，才不管呢。
2: 怪不得小翠看不上，这话你都说得出口，实在是。哎，
3: 我和小翠的事儿没说成？
2: 没有。
3: 他不愿意。
2: 他说宁愿跟傻王猫生一窝傻种，也不愿意跟你生一窝坏种。原话。快快，别愣了，赶紧给我交了。
3: 对不起哥，我是想着冲着干净嘛。
0: 说不得你了还啊？干啥呢？把他给我收拾了。收拾干净。

0: 就去新房啊？你听说你房盖子还行啊？嗯，是很好。你拉的还行啊？挺好。咱俩就不能好好说说话吗？
1: 说。
0: 你说咱俩从小一块长大的，那算不算兄弟？
1: 算。
0: 那按月份你给我大，你算不算我哥？
1: 算。
0: 那你这当哥的就不能让让弟弟？
1: 让啥？
0: 信儿呗。
1: 想吃自己买去。
2: 别跟我装傻，你明明知道我喜欢杏儿，你就不能让给我吗？我再给你弄点巴豆，加点别的。
0: 行，想死我不拦着，当当当当，我让你当兵。
1: 你真好，
2: 那当然。哼，走，我就给你拆。
1: 啥？
2: 想起来了，没事儿。

杏儿，我明天就走了。这是咱娘的娘给她的镯子，娘送给我辟邪，我把它留给你。我要是死了，你就留着，留个念想。 我要是能活着回来，我就给你戴上。

1: 快，你俩刚睡呢，年龄二十，一过。王老，王老，真是你啊，哥，你没死啊？
2: 你才死了呢！哎，哥，我知道你还生气呢，哥，你当时给我那块大洋，我正吹着看响不响，那谁知道让猴戏给看见了。
1: 那非说是我偷的，还打了我好几鞭子。我也是没办法，我才说的。挨揍了？
2: 嗯。
1: 哎，当时大家都跑了，你咋没跑啊？没听见？不会啊，
2: 我叫了你好几声，你还看我一眼呢。
1: 真没听见？哎，都过去了，不说了。
2: 你在这干啥呢？征兵呢。
1: 你也跑了啊？嘿，咱俩还真有缘分，这换个地儿还是你征兵啊？
2: 不是，地儿是换了，部队没换，还是咱部队。
1: 啥？啊？不会吧？
2: 我还能骗你啊？
1: 完了，我这还想换个地儿呢，咋换回来了？还是苗春兰？
2: 是啊。
1: 胡七
2: 在呢，
1: 赵铁锤
2: 也在呢，
1: 都在啊。
2: 啊。
3: 别嘴，这发型怪洋气嘞！啊，风吹来，
4: 少废话，征王抚恤金领了没有？领了，
3: 领了多少？4块。你他娘这种钱也敢拿？嗯，既然人没死，抚恤金归还。是。
4: 归还？没带呀，刚发的呢。那不是一个钱，他娘的藏哪儿了？啊？藏哪儿了？拿出来！啊？拿来！啊？畜生！
3: 不是，
4: 小兔崽子，这4块就当是归还征王抚恤金了。
3: 还他娘敢瞪我！我告诉你，你人没死，不回部队往家跑，就是实打实的逃兵。
4: 部队有规定，逃兵1个月罚2块，2个月罚4块。
2: 没钱嘞，
3: 那就用以后的饷钱扣。
4: 啊，
3: 2个月才1块，
4: 那就扣8个月。我警告你，这次是罚款，下次我枪毙你！滚蛋！

0: 王毛，真是你小子！哎，你不是阵亡了吗？
1: 你才死了呢！要我说，你们连就没一个好人，找着我尸体了吗？就写阵亡，
0: 啥你们连我们连的？你也是我们连的一份子。
1: 少跟我套近乎。
0: 怎么，那我是不是好人？
1: 你算半个吧。
0: 这话啥意思？我就看到一半的你，这半还行，另一半说不上。看把你小子能的啊！你也开始琢磨人了，怎么了？像是受了多大委屈？你好歹也算个连副，那我的事儿你管不管？
1: 说吧，啥事儿？
0: 姐夫，唐玉龙出点走过来了，
2: 你可别说。
3: 唐连副，侯七，听说你抢了王毛的优待金，还罚了他的俸。
4: 报告，王毛是逃兵。
3: 逃兵。

0: 你们还能自己再回来？唐雷锋，您有所不知啊，王蒙那个鳖孙儿，他先是逃跑，骗了张王抚恤金，然后又应征征五里外里骗了八块大洋，你说该不该罚？就算他该罚，钱你上交了吗？啊，什么钱？
1: 你这叫喝冰血吃空饷，按律枪毙。
0: 我没拿他钱呐，谁看见我拿他钱了？
1: 你刚才还说他该罚。
2: 他是该罚，可是我没罚他，我就是吓唬吓唬他。
3: 你，唐雷锋，你要定罪得有证据。你这无凭无据的，不是诬陷好人吗？
2: 是不是好人，你说了不算。
3: 那谁说了算？
2: 上方，
3: 唐雨龙这是要把事闹大。
2: 咋办？什么咋办？走了没有？
3: 中。
2: 越来越少了。连长，天地良心，尽力了，真尽力了。
4: 借口，都是借口。
3: 嘿，就这唐玉龙还顶着呢。
4: 啊，
2: 说要军法处置我们。
4: 有这事？
3: 真的，嗯，那打狗还得看主人呢。唐玉龙那个鳖孙儿，分明就是冲着您来的。我奶奶的，这鳖孙，我得弄他。
5: 报告，
3: 进来。
5: 连长，礼部来电，
3: 先拿过来。出去。
5: 是。
3: 王毛的事，证据确凿吗？千真万确。
5: 一个鳖子，
3: 老规矩，按逃兵处理。
5: 是。
3: 今天晚上就动手。
5: 走。
3: 走。
5: 唐玉龙和王毛不是老熟人吗？
3: 他只要敢包庇王毛，就是包庇逃兵。今天晚上就连他一块儿杀。
5: 连长，
3: 看好我，看好我！这回我来个先斩后奏，我让他唐玉龙永远消失。
5: 上两步，
3: 走。
5: 上。
3: 我鞋呢？
5: 叫我上的，叫我上的。

娘娘，

0: 哎，连长有礼貌，文墨是透明，任何人不得靠近。唐亮，
1: 唐亮，您出来。
2: 原来。

0: 哎，你还真的是逃兵啊！哦，你敢骗老子？啊，狗东西！
1: 他骂的，这狗东西，他骂谁呢？
2: 常连峰。

0: 常连副，连夜叫你来，是想问你对于逃兵王毛的处理，你是啥意见啊？
1: 开小差当逃兵，必须严加惩处，要不然谁还卖命打仗？
0: 侯排长，
1: 嗯，
0: 你说呢？
1: 对。
0: 连副说的对呀，是这个理儿。这王毛不是你老熟人吗？你们以前就认识？
1: 认识，见过两面。第一次宋老先生为我们募捐，在宋老先生府邸，正好碰见。
0: 那第二次呢？
1: 第二次就是征兵的时候遇见。
0: 你的熟人，你看着办。
1: 那我可大义灭亲了。
0: 灭！
2: 灭！侯排长，到，集合部队。是。弟兄们，倭寇侵犯我国土，烧杀淫掠，山河破碎，大敌当前，大丈夫就应该以身许国，瓦科国师，效命疆场。看看我们眼前这个人，逃兵王毛。
3: 贪生怕死，开小差当逃兵，你们说应该咋办？
4: 杀！
2: 对，杀！逃兵就是战场上的瘟疫，一个不杀，就有十个、一百个士兵效仿，大家都当逃兵，这个仗能打吗？
5: 不能！
6: 不能！
2: 王毛既是新兵，也是老兵，今天对他的处置换换招数，凌迟让新兵们来，一人一刀，刀刀见肉。一是让你们这些新兵长长胆，二是让你们这些新兵长长见识。以后上战场杀鬼子，谁敢三心二意开小差当逃兵，王毛就是他的前车之鉴。

0: 行了吧，这也太狠了，这个瘪三儿就是个禽兽。袁连长，怎么样？啊，余龙贤弟啊，太隆重了。另外，你这一人一刀也太残忍了。我觉得咱不搞封建社会那一套，我看直接枪决吧。啊，
1: 我话都说出去了，
0: 我相信你的口才。
2: 圆回来，啊！刚才我们深明大义的苗连长说了，凌迟太残忍，不搞封建这一套，给他来个痛快，枪决！你奶奶个腿！
3: 弟兄们，当逃兵被处死，不如上战场杀鬼子，真的。

0: 真枪的战死，战死那是抗日英雄。青谷集一战，我们连死了32名弟兄，损失惨重啊！而敌人呢，只死了1名士兵。虽说这个敌枪手，
1: 那敌枪手是我打死的，我。
0: 死到临头，你还往山上揽功？
2: 连长，连长，
0: 行行队准备。
3: 报告连长，吕布还等着我们。
4: 着急什么？那么着急。

0: 真是你打死的吗？
1: 真是，
2: 没吹牛皮。

0: 真打中了，真厉害！我天啊！你小子还真没吹牛啊！
1: 再来一枪试试。
2: 我嘛，你可相信他，别往我身上招呼啊！
1: 放心，
2: 前方我害怕。
1: 你个瘪嘴，连长在呢，怕啥？快点，快点！给我口令。

0: 惊艳你的是美丽的风景，吸引别人的是哨所定位，感动你的是辛勤的施展，吸引别人的是成果数据，触动你的是忙碌的会议，吸引别人的是机密纪要，震撼你的是疾驰的车队，吸引别人的是武器装备。你随手拍下的一张照片，却可能无意间泄露了国家秘密。保密时刻与你我同在，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2: 来，苗民在这里上朝鱼专卖店，10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3: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哎，两名在这里上上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爸妈，我走了。
3: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2: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4: 走了，
3: 注意安全啊！
5: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6: 儿子，谢谢妈妈，记得好好吃饭啊。
5: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7: 五一你回来吗？
8: 我干什么也不用出去玩，
9: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7: 那就下次吧。
5: 总觉得来日方长。
7: 下次就下次。儿子啊，你买的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8: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0: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8: 下次，下次吧啊。
7: 新年快乐！
11: 新年快乐！
7: 今天买手机的，谢谢。
10: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8: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

0: 哎，喂，妈妈没事，咱们吃。
1: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2: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3: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别干了，儿子说他下次回。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4: 下次一定回，下次下次再回来看你。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5: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不走了哈。爸，哎，走，妈，哎，快快快，妈，慢点啊。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大家好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3: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3: 周瑜打黄盖。
4: 你懂得可真多啊！
5: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6: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7: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8: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9: 好的，
10: 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8: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10: 好的。
11: 宝宝吃饱了吗？
12: 吃饱啦。
11: 哪剩下这么多？
12: 服务员姐姐，
11: 你好。
12: 我要一个打包盒，
11: 请稍等。

0: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了、
2: 啊、救命啊，
3: 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5: 灭火器呢？
0: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5: 啊，这么严重啊。
7: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8: 熊强科普时间到，
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9: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9: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0: 注意看，
1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10: 好奇，
12: 这说的就是他吧？
10: 围观，
1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10: 诋毁，审判。

0: 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3: 做自己就好，
4: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各就位，预备。
3: 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4: 停！
5: 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4: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阿姆。佳佳，

0: 风琴队来了。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 儿童皮肤娇嫩，
2: 妈妈
1: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3: 看，小金盾，
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 妈妈，
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3: 还有
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4: 突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关喊抱臂住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关。面对突发险情，关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器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主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预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

困人数、伙食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注。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柱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0: 你叼着它干啥？跟个狗似的。人才呀、啊！
1: 我听说你被绑着的时候，唐一龙找过你，都说啥了？
2: 你敢骗了？啊？
3: 到时候你就咬死了那个日本士兵，是你打死的。
4: 狗东西！
5: 啥也没说，就说我没说实话，骗他了，还骂我狗东西。
1: 你觉得唐玉龙这人咋样？
5: 他还，
1: 我呢，帮我出身，啥事儿直来直去。唐玉龙跟我可不一样，有些事儿你得防着点他。嗯，啊，他要杀你，我还就偏不让。那他想出风头，来一个大义灭亲，回头上上峰那儿，那讨个好名声，凭啥？他想得美。我救的你，所以说有些话你该说的说，不该说的，掉脑袋都不能说，懂吗？
5: 懂，绝对不说。但我真不是逃兵。
1: 没错，就因为这句话，我才有了为你开罪的理由。那我虽然是一连之长。那我也不能随便讨个逃兵嘛，是吧？
5: 谢谢连长。
1: 谢个球啊！以后你就是我苗春来的人了，知道吧？我可是拿你当心腹啊。这样，先弄个班副当当，以后找着好机会，我再提拔你。
5: 啊，我不行，当不了。
1: 这么没出息，有啥当不了的？那不会当可以学，立功受奖，提拔重用，这理所应当的事儿。你记着，我能让你上去，也能让你下来，懂吗？
5: 懂。
1: 好好干，亏待不了你啊！

0: 打了，昨晚的事儿，谢了。要谢谢你自己，还算机灵。我是看出来，
1: 看出啥了？
0: 那张纸就是我的命，
1: 这都被你看出来了？
0: 你都不知道，昨天晚上吓死我了。
1: 演戏嘛，当然要往真了演，不然别人不信。
0: 那是吕布发来的电文，说我们连射杀了一名日本机枪手，要求连部上报这名士兵，并带着这名士兵去吕布当面接受嘉奖。嘉奖？
1: 对，啥嘉奖？
0: 大洋呗。
1: 真的？
0: 就算是大洋，跟你也没什么关系。啊，
1: 这我信。
0: 想不到那名机枪手，还真是你击毙的。
1: 啊，那还有假？那你咋知道那纸上写啥呀？我也只是赌一
0: 把，没想到你小子命还挺硬。<笑>
1: 你这人还挺够意思啊。
0: 怎么，听说当班副了？
1: 得了吧，那老鳖孙要拿我当心腹，我才不当。
0: 为啥不能？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1: 这不懂。
0: 走了。

0: 你不会真看上狗剩儿吧？这房还没盖好呢，你咋那儿伤心？
1: 有本事你也盖一个呀！
0: 我盖，我住的那是政府，以前叫衙门，这当官的才能住呢。
1: 你个狗官，
0: 咋说话呢？
2: 哎，别别别，打急了呢啊！别别别。

1: 给你5天时间，把我交代你的事办好，马上回来，明白吗？
0: 明白。不许跟任何人说。是。去吧。我要不要先跟侯排长请个假？
1: 我咋说的？啥叫不能跟任何人说？明白。
2: 回来，老爷，进。老爷，那个叫宫崎的日本人又来了。不见。就说我病了，是老爷。
3: 实在对不起，我家老爷今天身体有恙，不便会客。各位，请回吧。私たちは今回2回目だ。郷さん、それなら、郷先生、こっちの孟先生腕がいいので、送送の病気を診てもらいましょう。可以给宋先生看。这个。
4: 什么这个那个的，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说你不看僧面，看佛面，你总得给马先生点面子吧？辫子爷身体不舒服，那咱们就不用见外了。穆医生，请。
5: これでいいのか？
6: 这样合适吗？
4: 哦，宫崎队长，您不就是为了忠日亲善来的吗？我们中国有一句老话，叫成大事者可以不拘小节。
5: 嗯，请。
7: 多走。
4: 哎，干嘛？哎，善良可以不拘小节。

0: 你觉得这个希望没有？他这……宋老先生，晚辈留学东阳，主修医学，要不晚辈帮您看看。你是中国人，祖籍江苏镇江。不用了，老夫的病啊，只能靠老祖宗的办法。
1: 才能得以救治。宋老先生，据我所知，您的孙女是在应天女子医专上的学。哦，我们家的情况你们了如指掌啊！
0: 您在归德地位显赫，您家的事谁人不知，谁人不晓？
1: 哈哈，既然如此，你们何必兴师动众地闯入我的家门呢？
0: なぜ私の家に割り込んだです。老爷子，别生气，别生气啊！生气对你身体不好，不利于你的健康。我的病啊，就是气。彼らだ。倭寇铁蹄践踏我中华大地，中华民族哀鸿语气之时，竟有人助纣为虐。
1: 宋老先生，您误会了。大头は後を交錯しに来た。我们是来建立大东亚。助け合い、東亞共栄、相互提携、東亞共荣。哼，東亞共荣。你们开着坦克，端着刺刀，杀戮我们的同胞，焚烧我们的家园，奸淫我们的姐妹，你们就是这样相互提携、東亞共荣的吗？
2: 哎，辫子爷，你怎么能跟客人这样？别说话。哎呀，辫子爷，我马某啊，对你是仰慕已久了，今天亲自登门拜访，其实
0: 这承蒙马县长抬爱。不过今日老夫并没邀请啥。

0: 怎么不稀罕跟我说话呀？
1: 啊，我叫王毛。哦，
0: 这听口音像是本地人吧？
1: 不远，老王吉。
0: 哦，老王吉知道，从县城往东40里地嘛，对吧？
1: 啊，

0: 来，拿着零花。
1: 对，我在永城驻扎呢。
2: 我不能说。
1: 怎么把我当外人啊？哎呀，我懂，军事秘密哈。一百里路难为你了。
2: 没事，应该的。

0: 我这两天掂量来掂量去，给你找了一条出路。你去投奔唐云，这样孩子品行端正，跟着他错不了。
1: 各位乡绅啊，各位首长啊，今天这个会呢是这样的：这个日本人呢，为了跟咱啊搞好关系，准备在咱贵德县直辖的乡镇搞种日亲善活动；目的呢，就是为了增进友谊，避免误会。到时候日本人还跟咱结识，上叫大东亚的龙泉，下叫东亚新秩序。到时候日本人来了，您都配合他。

0: 点，高兴点，走。
1: 乡亲们，打起精神来啊！
0: 高兴点，高兴点。作业。

0: 哎，停停停停，这吹什么呢？秦选没吊孝啊？爹死了还是娘死了？你故意捣乱是吗？你们几个，
1: 要不吹个李天宝吊孝？
2: 放屁！
3: 谁吹？
2: 百鸟朝凤，快快别吓了，
3: 快点，好好吹。
0: 我是相公所这个杨三，杨三，
4: 公所所杨三です。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吉野太君，不用了。
0: 那行，往里走吧，往里走。
4: 都走。
5: 这个，
4: 你好。

0: 你们好，これは我们的特色，我们的特色。哎哎，跟着吹啊，发！咱们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哎，小朋友们，咱们吃个糖吧，好不好？来，对，哎，哦，拿给妹妹，好的，好的。哎，来，好，哎，好，都有啊。
1: 来，还有啊！都给你。好。这边弄好，你看一看。还可以啊。就在这儿。啊。
2: 都得斯卡，小心点。嗯，素晴らしい。是是是是是。那我先放东西。
0: 好，您请。来来来，过来过来，照相照相，过来过来过来照相了，照相，
2: 过来过来过来照相照相，快躲什么？你们过来过来，跟人快合个影，合个你怎么合个影？不住，这你躲什么？你那你过来，你过来。哎呀，你们都害怕什么呀？
0: 杨所长，你来，你来，不要勉强。
2: 不好意思啊，你别见怪。

0: 根本都没什么见识，没见过世面。
1: 没关系，我问问他们有没有要看病的，因为我这里带了些药品。还
0: 有这么好的事儿了？谁有病？谁有病？谁有病？太君给大家看病。
1: 哎，姚所长，我不是日本人，也不是日本军人，我是中国人，我是一个医生，我姓穆，穆医生就好。
0: 来，大家听好了啊。 这位是穆医生，是咱中国人，啊，之前在东洋留过学，精通医术，远道而来带着药给咱们看病的，大家积极一点，都来看。杨所长，
1: 你跟他们说，我是义诊。
0: 穆医生说他是义诊，
2: 啥是义诊？
1: 就是免费，不收钱。
3: 医诊就是免费，不收钱。
2: 两位，两位，我有毛病，让我去。你让他们来吧，我去收拾一下药品。来，跟我去看个病。
3: 啥病啊？我又没病。
2: 让王毛去，王毛，你去看，你去看。
0: 傻瓜，傻瓜是娘胎里带的病，别说太君，太上老君也治不好啊。哎呀，你说谁傻瓜呢？哎，没说你啊，没说你妈，快来，别让你哥下不来台啊！我不去，
1: 我不去。你刚才说啥呢？
0: 你俩还没结婚呢，你就下了大。行，快，听话，别跟我走，快。
2: 穆医生，
0: 哎哎，我妹妹，我妹妹。
1: 请坐，谢谢。请坐。你叫什么名字？
4: 杨小翠。
1: 啊，小翠姑娘，我会中医的，你不用紧张。我可以给你号脉，手腕给我就好，放这里。嗯。

别紧张，放松。你放松，你调整一下呼吸。 那个时候。

你痛经？就是经期的前一天，小腹坠痛，严重的时候有恶心呕吐的感觉，对吗？你不用担心，我这里有一些止疼药，是我开好的，你发病的时候可以吃一颗，如果特别严重的话可以加一颗剂量，明白吗？把这个收好。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招招有在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常有在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爸妈，我走了。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儿子，谢谢妈妈，记得好好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0: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我暂时有点……别再跑！再说了，
4: 妈妈，
0: 我们先走了。
4: 哎，不是，不是，那个。

0: 什么？
1: 我就是，我以为你回归他城，我回老王吉呢。
0: 那点出息，你怎么老想着你的老王吉呀？
1: 老王吉是我家，我不想那小哪儿。
0: 你当兵，你不打鬼子啊？
1: 当兵非得打鬼子，他打鬼子不差我一人。
0: 你是个男人，你都不如我是个女人。
1: 你哪像个女人？你那头发再短点，比男的还男的。没马线长长，我跟你说。
0: 马线那头，哎。
2: 气死我了！王毛啊，你咱俩是算什么去？你干这是开天了，我告诉你。有个事儿，啥事儿？
3: 苗春兰要拉咱当汉奸。啊？真的？
2: 这可咋办？丢死人了吗！怪不得他俩闹翻了。你想咋办？
3: 不知道。你那个，
2: 跑。好，跟我一块跑吧。
3: 说话呀！可这消息来得太突然了，我现在都是懵的。
2: 我也不知道咋办，那你愿意当汉奸？肯定不愿意啊。那就跟我一块跑。
3: 哥，你有家你能跑，我没有家啥也没有，我往哪儿跑啊？跟我一块回家，一块做酒，我拿你当亲兄弟。咋了？
2: 那要是被抓着了呢？这大不了就一死呗，比当汉奸强。跑不跑？跑，我跟你一块儿。
3: 不光咱们跑，他们也跑，还有谁啊？
2: 跑咱的，人多一块跑呗，还能撞哪儿呢？谁跟他们一块跑啊？这不是一道，他们往东跑，往东。当山新军。
3: 对，
2: 他们找我来呀，我现在躲着他们。
3: 那咱跟他一块去呗？
2: 不去。
3: 为啥呀？
2: 都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我得回家盖房娶媳妇呢。 跟我还是跟他们？
3: 肯定跟你啊！你去哪儿，我去哪儿。

0: 真的，真人！咦，差点被刺刀穿膛破肚了，还敢动这心思，真不要命！够给不了吃屎！哎，上回
1: 让这小子逃过一劫，还成了连长的红人了。这次咱们必须十拿九稳，抓他个现行，好让连长知道知道。
0: 谁是他自己人？再也不能大把这狐狸落得一身骚。
2: 排长，你说这事会不会和唐玉露、宋玉涛有关系啊？
0: 提醒的好，我觉得有事儿。
3: 我也这么想的，他俩肯定有活了，要跑一起跑。
0: 趁这个机会，给他们一把老路。
2: 要不要先报告连长？
0: 不要。
4: 抓他个人赃俱获，再报告连长。
0: 中，
4: 你太莽撞了。可是他不走就会当汉奸了。
5: 人各有志，他的志向就是回家娶媳妇儿。我们要面对现实。
4: 现实就是明天要换装，要当汉奸了。
5: 不行，太危险。
4: 大不了就一死，死也不能当汉奸。
5: 你死了，辫子爷咋办？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招招有在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招有在卖的，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我啊，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4: 人心准，秤才准。

云南白马雪山，在中国西南部的横断山脉矗立着几座高耸入云的雪山，而这里就是中国独有的世界濒危物种滇金丝猴的家园。滇金丝猴是世界上除了人类以外海拔分布最高的灵长类动物，它们终年生活在雪线附近人迹罕至的原始冷山林中。为了保护世上仅存的3000只滇金丝猴，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活着一群人，他们日夜守望着这些雪山精灵。

0: 我是中探，是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维西分局的这个分局长。白马雪山是1983年这个差不多，8月份成立。那么我也是从16岁初中毕业就来到这个保护区的一个保护区工作人员。那么这个保护区主要是保护滇金丝猴。这个猴子是一个高海拔的动物，它分布在3600到4600这样的一个海拔段。
1: 19世纪60年代，人类第一次发现了滇金丝猴的存在。然而在此后长达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却再也没有关于这一物种的任何消息。这些雪山精灵曾一度被认为已经消失。直到1992年，中泰与西志农、老柯、肖林和龙永成五人组成的科考小组，在白马雪山开始了一项为期3年的滇金丝猴跟踪保护研究。这些雪山精灵的秘密

0: 才一点一点地被揭开。
1: 但是我们在这个海拔4300米的一个崩人谷和那个垭口就建了一个营地，我们差不多半年我们没看到猴子，每一天就跟着这个痕迹走，每一天就要碰运气。差不多在11月份的时候，我就在我们营地的旁边，西老师说要在那个地方录一下这个鸟的声音，有一个树枝就呱的一声，就听见那个树枝断的这个声音。哎，我当时我就看见那个里边就有的猴子在动。哎呦，那个时候我们高兴的呀，高兴的不知道要说什么话，大家都抱着一团，很高兴。从那个开始啊，我们就再没不敢丢这个猴子了。所以我每一次我看见那个猴子在那，每一次都那个猴子说，现在你们放心吧，安全了，我们会跟着你们的。
0: 考察开始时，中泰26岁。所谓营地，其实也不过是一座极其简陋的木棚子。高海拔，空气稀薄，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为了研究滇金丝猴的习性，3年来他们一直在山上跟踪猴群，整天除了翻山就是越岭。但是对于中泰而言，野外工作的乐趣就在于，当你付出了努力，大自然会给你千倍的回报。
1: 在山上待了差不多1年以后啊，我们就慢慢的就掌握了它的规律了。我们在野外观察到，差不多80%以上的这个食物都是松萝。这个松萝啊，只有这个滇金丝才吃。那么我们所有的食物的采集啊，都是老鱼在负责。老鱼去爬树非常危险，他60多岁的人，每一次要爬好多的树。
0: 中泰口中的老鱼，就是眼前的这位傈僳族老人。今年已经64岁的他，是滇金丝猴巡护队的一员。
1: 老鱼是为这个猴子不顾一切的。
2: 有一次，这个山底烧了一把火，这个跟里边大大的蒙起来一样。哎呀，我的猴子，那个时候猴子在上面。你下面在冒烟，
1: 老鱼在对面，我们两个都在他家的那个里面。老鱼就没说什么，他就跑啊，一直就跑。他因为没那么快就跑到那个火边嘛，就我一直就看见他就在乱，就抓他的这个头。
2: 哎呀，我的头，我的猴子怎么做？啊，这一座山少了就没法，他们红多的这些食物都少了嘛。我40岁一直保护到野生动物，到现在64，我现在都舍不得离开这个森林和动物。这滇金丝猴这个生物，家里儿子小孩一样，每天都见不到它就不放心。
0: 3000只左右的滇金丝猴，生活在2000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这是现如今地球上滇金丝猴的总量。然而，许多年前，保护区曾发生过一场意外的事故。原来，当年山上闹虫灾，为了保护猴子的食物源冷杉树，保护区喷洒的农药导致它们痛失了一个猴群。直到今天，每当回想起这件事，中泰的心情都难以平复，
1: 心里边的内疚得很，也是酸酸的，因为自己把自己关键的一个种群把消灭了。
0: 从第一次追踪猴群到保护区成立至今，30多年的时间里，他们在山上与滇金丝猴朝夕相处，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时至今日，当年第一批追猴子的5个少年，依然在为守护这些雪山精灵而默默地做着贡献。在猴群数量日益增长的背后，是许多守护者无悔的付出。
1: 那我在这个 我这个分局长应该是办公室在县城里边，但是这个猴子是我的命根子，你的一生都花在这个地方，你到最后的时候你把这个丢了不行啊，所以我就住在这个地方，心里面踏实啊。我爱人还经常跟我诉说，你生了孩子19天你就丢下我就不管了。我的爱人对我很好，可以说我的家庭很幸福，可以说我有两个孩子，但我不知道那个孩子是怎么长大的。所以这个回去了以后，孩子就从来没有，就脑海里面没有个概念，就是爸爸嘛，啊，经常就喊我叔叔，妈妈就说这是你爸爸，他也说叔叔啊，心里边还是酸酸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人这个爱上一个东西很难，但是我爱上了。现在有很多人关注这个猴子，我不知道我能做好还是做坏啊，但我觉得我一定要尽自己的力量去做好每一件事情，为这个猴子啊，为这个保护区，这是我的愿望，但不知道我能不能做到啊。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5: 在宁波、
6: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5: 别笑
7: 了。你选什么？
8: 这水的声音，
9: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8: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给你听。
1: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张宇哲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的这里找宇宙卖点，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取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发事件逃生自救五步法，突发事件猝不及防，火灾、洪涝、泄漏等险情易酿安全事故，唯有掌握科学自救方法，临危不乱，果断处置，方能守护生命，筑牢屏障。牢记观喊抱臂柱五步法，将准则刻于心，见于行，关键时刻为自己和他人撑起安全保护伞。第一步，观。面对突发险情，观是阻断危险蔓延的第一道防线，正确切断源头能极大降低火灾、爆炸或中毒风险，为后续救援争取关键时间。场景一，电气火灾，操作立即切断总电源，切断火源动力，严禁用水，使用干粉、二氧化碳灭火器。场景二，燃气泄漏，操作立即关闭燃气总阀门，阻断泄漏源头，防止气体聚集。场景三，化学品泄漏，操作若环境安全且熟悉设备，尝试关闭阀门或开关。安全警示，切断源头是初期自救关键，但请永远将生命安全放在首位。第二步，喊。

动发声是自救与被救的关键，第一时间传递遇险信号，切勿沉默，让更多人知晓危险，及时避险，同时为自己争取外部专业救援。一、大声喊叫，喊出着火了、快撤离等明确词汇，声音洪亮且持续呼喊，引起周边注意。二、触发警报，按下手动报警按钮，触发建筑联动报警。三、通讯求救，被困无法出声时，利用手机向外求救，精准报位。第三步，报。在确保自身处于绝对安全的环境后，立即拨打相应的紧急救援电话，向专业机构准确报告现场情况和位置。关键信息四要素：事件类型、火灾、滑坡、人员受伤等。详细地址、街道、门牌号、楼层、房间。现场情况、被困人数、火势大小、伤情。联系方式，留下电话，保持畅通。常用紧急电话速记：119火警、110匪警、120急救。报警后提示：请留在安全地带接应救援人员，切勿擅自返回危险区域，以免造成二次伤害。第四步 ，B， 科学撤离，拒绝盲从。在做好自我防护的前提下，沿着预定的安全路线，迅速有序地撤离到安全区域。火灾逃生关键动作：室温拒开，手背轻触门把手，高温勿开门。低姿捂鼻，弯腰匍匐，湿毛巾遮挡口鼻防烟。通道撤离：走消防楼梯，严禁乘坐电梯。第五步，住。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根据个人能力和现场情况，对其他需要帮助的人员提供力所能及的援助，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共同应对危机，在专业救援力量到达前减少人员伤亡。一、呼叫专业人员，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并为救援人员清晰指引方向。二、现场自救互救要点：判伤、快速检查意识、呼吸与心跳、包扎、简易止血，切勿随意移动脊椎伤员。三、引导疏散，熟悉环境时协助指引他人有序撤离。核心原则：科学施救，安全第一，避免二次伤害。安全无小事，责任记心间。牢记关喊抱臂助五步法，从今天的每一个行动开始，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在这里上有正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面的这里上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2: 记住，
3: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4: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小奶奶，饺子要一起吃才行，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油门山铁皮石斛上鱼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在两路在这里找找有专卖店，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十位吃得放心，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0: 刘门山铁皮石斛上虞专卖店优惠活动开始了。高山种植，品质保证，基地直销，品种多，价格优，

0: 新到纳曲冬虫夏草，价格实惠，品质保证。购买时请到指定经销商购买，谨防假冒。店内另有人参、燕窝、陈皮、藏红花、灵芝孢子粉等优质滋补品，欢迎新老顾客的光临惠顾。地址：百官街道江阳路62号英台路路口实验小学东侧，电话8218-0609。
1: 两名的成绩上有增卖点，十多年来，让新老客户买的，稍微取得方向。

0: 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熬光呀、打磨呀、定星位、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秤才准。
1: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3: 来，给您打包盒。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
7: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8: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9: 起火了、啊、救命啊，
10: 着火了，
11: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2: 灭火器呢？
13: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4: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5: 啊，这么严重啊。
16: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1: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4: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7: 熊强科普时间到，
14: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8: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1: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8: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使用哦，
2: 儿童皮肤娇嫩，
3: 妈妈
2: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4: 看小金盾，
2: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3: 妈妈，
4: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
2: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3: 妈妈，是小金盾。
2: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4: 还有
2: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0: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家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1: 啊，真的呀！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2: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

0: 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3: 注意看，
4: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3: 好奇。
5: 阿芝说的就是他吧？
3: 围观。
6: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3: 诋毁。
7: 是啊，你孩子。
3: 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

0: 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2: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3: 做自己就好，
2: 大家一起帮忙，全国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0: 你好，我是华仁医院的顾云征医生，这个是我们特效药邀请患者试药的一个宣传，您可以看一下，了解一下。
1: 不要，快走，
0: 女士，您先了解一下行吗？

0: 小朋友，你认识王红霞女士吗？妈，哎，
1: 你谁呀？请问您是王红霞女士吗？
0: 王红霞是我妈，你找她什么事啊？哦，是这样的，我们呢正在召集一批。 亨廷顿舞蹈症特效药的备试，这个是我们科研志愿详细介绍，我们非常希望你的母亲可以加入进来。我们不用试药了，已经买到药了。什么叫买到药了？
1: 国卫生室已经研究出新药了，你们动作太慢了。怎么会？您能跟我说一下详细情况吗？
0: 你想了解什么呀？
1: 是这样的，我的女朋友她也是亨廷顿舞蹈症患者。你要是不相信的话，我给你看她的基因检测报告。
2: 所以你刚才说你买到了这个特效药，我也想给她买。程程，去把门关上。 你算是找对人了，因为这。

0: 这个药是国外实验室最新研发的，好多资料都是保密的，在咱们这儿也没有批准上市，所以只能偷偷的买。
1: 在哪儿能买到？有聊天群啊！
0: 我跟你说，这个药如果在国内上市了之后，得2-3万一瓶。现在买，只要10000。
1: 那这个药它的疗效怎么样？
0: 我们听讲座的时候，专家都说了，只要你坚持。

0: 又要踩过两杯，我们的量杯还不够吗？上个月苏元一下打碎了俩，我寻思着先补上，这回不买也行。
1: 他一次打碎了两个，
0: 你也知道，苏元最近家里事情比较多，可能一时精神恍惚了吧。

0: 干什么呢？鬼鬼祟祟的。哎，你呢？最近工作忙不忙？还可以吧。你呢？要不要我跟你们一起去找贝氏啊？你呀，就把实验室的工作好好做好，就算是帮我忙了。你难道忘了我可是做生意的一把好手？我就是不希望你也露出你那副奸商的嘴脸，不要让别人以为我们是什么诈骗集团。
1: 不带我就不带。嗯，对了，嗯，明天早点回家。怎么？
2: 秘密。
1: 家人们，艾诗恩定作为针对亨廷顿舞蹈症的基因靶向药，它的诞生。 是全世界舞蹈症患者的福音。患者家人们，这么多年来，我们在与这个可恶的舞蹈症抗争的过程是痛苦的，是煎熬的，但现在艾诗恩定给我们带来了幸福。 国外的研究数据表明，艾诗恩定能够大大改善患者和患者家属的生活质量。我很高兴，很骄傲地告诉大家，艾诗恩定对于亨廷顿舞蹈症的治愈效果达到了100%。好，
3: 这下有救了，这下有救了！
4: 总算是熬过头了，总算熬过头了，太好了！
5: 我有问题。
1: 您有什么疑问？您刚刚介绍的这个艾诗恩定，有没有什么期刊论文可以作为理论支撑？当然有。
6: 这个就是艾诗恩定的研发团队发表在国际著名医疗期刊《JAMA》上的论文，这上面详细地记录了它的药物原理和它的研发过程。
1: 您刚刚介绍的艾诗恩定，明明就是基因靶向药物，可是这篇论文的这几页却大篇幅的都在介绍基因免疫药物的疗法，这两者完全就是不同的概念。你这篇论文就是在偷梁换柱。
6: 这真的假的呀？
7: 是的，
1: 这篇论文可是通过北美公共卫生福利部。
6: 认证北美认证药物上市的机构，根本就不是卫生部，而是 FDA
1: 药品食品管理局。啊，这太扯了！我们不是被骗了吧？原来是这样，骗的！你是哪来的疯子？你是骗子！我知道，你一定是别的药公司派来的卧底。患者家人们，大家不要被他欺骗了。现在市面上的靶向药物为什么这么昂贵？
8: 高额的差价呀，家人们！他们这么诋毁我们，
9: 为什么呀？
10: 这样的
8: 就
9: 是为了尽快卖给你们高价药啊，家人们！他们才是骗子！
11: 你真会说。

0: 就像你们这种人，你们才是骗取患者血汗钱的吸血鬼，你们这些药完全没有安全保障，根本就来路不明，你们这就是在草菅人命。
1: 我们是华人医院的医生，请大家相信我们。
2: 华人医院，
1: 他们才是骗子。
2: 别被他们骗了，他们才是骗子。
3: 把他们两个砸场子，给我出去，砸他们出去。
1: 你们干什么？
4: 警察，不行，不要。
5: 哪位是顾医生？
0: 警察同志。
5: 顾医生，
6: 蹲那儿。
5: 真的非常感谢您的报案，
6: 老实点啊！
5: 也多亏了您提供的这些材料和一些证据，我们才能够把这个假药诈骗案这么快就给破了。真的非常感谢您。
0: 这些年，像他们这种罕见病患者，处境已经非常艰难了。这些骗子，就是利用了他们病急乱投医的心理，大肆敛财，实在太可气了。警察同志，辛苦你们。
5: 哎，不客气，那我先过去了。嗯。
7: 顾医生，
0: 林姐，你怎么来了？
7: 我一听到消息就立马赶了过来。很多患者群体和患者家属都集体的失联，不再跟我们联系，我就知道肯定是他们在搞鬼。要不是你用专业知识搜集他们这些犯罪证据，恐怕他们还要狠捞一笔患者们的救命钱啊！
0: 林姐，这些年你也为舞蹈症患者做了非常多，这些都是我该做的。
8: 姑娘，其实像你这样的初学者不用这么着急的，可以慢慢来。
7: 我今天必须得做出来。
8: 是送给男朋友的吧？心意最重要，今年不行还有明年后年嘛。
7: 明年后年恐怕到那时候更做不好了。

0: 对了，小老板，我又去跑了三家，还是没有人愿意做背驰啊。
1: 我知道了。开车了吗？带我一程。
0: 我想一个人走走。
1: 哎，小老板，你怎么了？
2: 找背驰那么困难，不如就从我开始吧。我来参加临床试验，做第一个背驰。
1: 我怎么可能让你去做第一位背驰呢？
2: 你不是跟我说过，医学既不需要勇敢的患者，更需要勇敢的患者家属吗？

0: 很喜欢你，很喜欢你。从第一次见你，在你还没有注意到我的时候，我就已经先喜欢上你了。像我这样一个打自然的淘汰品，我怎么配得上你呢？
1: 刚刚许的什么愿啊？
2: 你先说。
1: 结婚。

0: 发生任何不良事件，我都会对那个结果负责。
1: 薇安，你是上天赐给我的那道光，从今往后除了死亡，没有什么事情可以把我们分开。

0: 大家好，我是华人医院神经外科的一名医生。我正在研究一种可以治疗亨廷顿的药物，这个药物现在已经进入到临床实验的阶段，但是没有人愿意试药。
1: 今天什么主题啊？别说了，说那些干嘛呀？
2: 大家安静一下，让我们先听顾医生把话说完。
0: 我的女朋友，她叫苏维安。她呢，也是一名亨廷顿舞蹈症的患者。就在前不久，她发病了。她向我提出，她愿意做我们药物临床实验的第一位被试。
3: 你女朋友愿意试，就让她自己试好了。有效果以后啊，我们大家再用，对不对？
1: 对啊，是啊，
4: 是啊。
0: 昨天我向她求婚了，我会为她准备一场梦寐以求的婚礼。我会向她承诺，我会陪着她一直走下去，不管多久我都陪着他走下去。而至于被试，我现在能做的也只有向各位承诺，承诺这个药

0: 是我和我女朋友，
1: 不，是我和我未婚妻，我们花了6-7年的时间，没日没夜研究出来的。我们做的每一项实验，记录的每一项数据，都无比的严谨，无比认真。我比所有人都希望这个药有效，因为我希望我可以陪我女朋友，不，陪我未婚妻。我希望能陪着她走的路再远一些。
2: 要不先考虑一下吧，是不是？
1: 其实我不奢求各位可以真正的理解我们现在究竟在做什么，我只是希望大家知道，目前仅凭我们两个人的力量，真的很难很难从黑暗当中找到那束光。我们现在需要更多的力量，需要更多人的帮助，只有大家帮助我们，才能一起找到那束光。所以如果大家同意备试，我向大家保证，如果在试药期间产生，我向各位保证，我们绝对不会拿任何人的生命开玩笑的。谢谢大家。
3: 我愿意让我儿子参加你们的药物试验。
4: 我也愿意
1: 参加药物试验。
0: 是啊，
1: 谢谢。
5: 顾云真找到临床备试了，这么快吗？
6: 是的，病友群里面说，华人医院的医生连他女朋友都开始试药了，所以大家就开始跟风了。
5: 你是说，顾云真让苏维安去试药？
6: 对。
5: 他是不是疯了？
7: 杜总。现在楼下有记者，这个时机您不适合抛头露面。
5: 别拦我，
1: 杜总。

0: 你为什么同意苏维安去食药？你不是她男朋友吗？你为什么不阻止她？我向她求婚了，我现在是她的未婚夫，我同意她参加
1: GHS380 的临床实验。
0: 你为了赢我这么急功近利吗？连维安的性命都不管了吗？其他人可以冒这个险，但他不行。我可以保证我实验的每一步、每一项实验数据，我可以保证我的所有研究都脚踏实地。像你这样的科研败类，你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叫嚣？你说谁是科研败类？
1: 要不是你的那些地下实验闹出人命。
0: 我们怎么可能连一个被试都找不到？韦安他又怎么会刚刚发病就要被迫参加试药？
1: 杜云长，这一切难道不是你造成的？
0: 你胡说！你这就是欲加之罪。只要能治愈舞蹈症，管他是不是地下实验，管他有没有审批文件，那都不重要，无所谓的。
1: 你听听你说的这些是人话吗，杜云长？ 你连苏维安他姑姑的性命都可以不顾，你怎么好意思说你是为了救维安？你难道想让维安依靠一个毫无保障的三无药品吗？
0: 以你现在的进度，猴年马月才能出新药啊！等你的新药上市了，维安，他可能已经死了。只有我的药才可以救他，我是他唯一的依靠。

0: 维恩不需要你这种依靠，我也绝对不会像你这样弄虚作假、草菅人命。你的药太脏了，就算真的能救命，维恩也不会吃。你凭什么替他做决定？再说了，你难道不懂活着才是希望这个道理吗？其他的根本就不重要。
1: 董宇辰。 好好摸摸你自己的良心，问问你自己：你走到今天这一步，究竟是为了研究出 G 与维安的药，还是为了告诉所有人你比我强？是他们看走了眼。随便你怎么想，只要我决定的事情，没有人可以阻止我。杜云成，我警告你。 离苏维安远一些，就你做的那些龌龊事，我绝对不会善罢甘休。

0: 杜总，不好了，伦理委员会驳回了 HDQ-40 的临床审批，您快看一下。凭什么驳回审批？杜总，杰辉的股价连续跌停，已经有股东开始撤资了，还有，他们要求您立刻辞去 CEO 的职位，并召开新闻发布会，说明情况。
1: 真是树倒猢狲散啊！赚钱的时候一个比一个贪。
2: 杜总，要不先暂停研发？新药学不能停止研发。小张，下一笔的研发资金马上安排，把项目款拨付下去。
3: 杜总，没有通过审批，还要继续拨款。董事会那里，我们恐怕真的是不太好交代啊。
1: 你没毛病吧？我花大价钱请你来当财务总监，是让你来解决问题，不是给我来提出问题的。
2: 对不起，杜总，
1: 赶紧去办，
2: 我去解决。

0: 300单左右啊，那么昨日应该创高峰的，将近整个庄镇发件量在1000家的一个快递。
1: 有着15年猕猴桃种植经验的王于松告诉记者，自从有了邮政快递，自家3亩半猕猴桃不愁卖了。
2: 啊，这疫情啊，这长期是很出代的，那原来今年他都还买好过，要过几年才装过。
1: 中国邮政上虞分公司把快递服务延伸到果农家门口，提供鲜果专用包装、封装、打单一站式服务，针对偏远种植片区安排工作人员上门揽收，减少果农来回奔波，降低生鲜寄递损耗，解决猕猴桃外运最初1公里难题。
0: 我们邮政自8月20日起进驻庄镇啊，在村里布设5个那个邮寄寄递点，帮助农户解决猕猴桃寄递难题啊，结合我们也根据农户的实际情况提供上门揽收服务，持续到9月底，啊，将近就1个月10天左右的这么一个样子。
1: 除线下寄递保障外，中国邮政上虞分公司还发挥自身平台优势，依托邮乐购线上销售渠道，对接帮扶种植农户，拓宽猕猴桃线上销路，线上线下双向发力，解决果农销售运输两大难题。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3: 作为国内产业园区运营领域的标杆品牌，联东玉谷深耕产业载体建设与企业运营服务多年，在全国布局100余座产业园区，形成了成熟的产业招商与全链条服务体系。联东玉谷上虞制造科技股是联东集团在绍兴地区布局的唯一产业园项目，落地我区以来，凭借过硬的硬件配套与精细化的企业服务，持续吸引优质企业集聚。预计今年年底，园区入驻率将达到100%。
1: 走进联东优谷上虞制造科技股，标准化厂房沿主干道规整排布，绿植景观穿插在楼宇之间，路网通畅，环境。

0: 整洁，呈现出现代化花园式产业园区的整体风貌。作为我区重点打造的标杆产业载体，该园区总占地111亩，总建筑面积约10万平方米。园区在空间规划上充分贴合制造类企业的生产研发需求，厂房单元可灵活划分面积，适配生产、办公、研发一体化使用场景。建筑首层采用大高层、大柱距的结构设计，能满足不同行业的设备安装与生产作业需要。独栋厂房采用人货分流的动线设计，兼顾生产物流效率与企业对外形象展示。
1: 绍宇这边呢，是我们联东优谷在绍兴布局的唯一一个产业园，也是非常看重绍宇这边的一个发展。像以高端装备这个行业为主的一些发散性的一些企业，我们会招引进来，最好呢就还是以区外的企业为主。我们计划是在今年年底就达到那个入驻率100%。
0: 据悉，该产业园于2020年10月启动建设，目前已全面建成投用。园区聚焦智能制造、电子信息、高端装备三大产业方向，主动对接上虞产业体系，依托联东优谷全国产业资源库开展精准招商。针对入驻企业，园区配备专职运营团队，提供一对一全流程对接，覆盖企业入驻手续办理、政策申报指导等事项，深化区企合作机制，推动产业扶持、人才补贴等政策落地直达企业。定期组织产业链对接活动，助力园内企业联动区域产业资源。
1: 我们园区入园之后，每一家企业它有专属的一个园区的一个产服，我们叫产业服务，包括的方面有很多，像帮企业那个政策解读啊，还有一些园区的金融啊，这些等等一些方面，涉及到企业生产的一些息息相关的一些需要，我们都会给园区提供。
0: 目前，园区正推进智慧园区数字化改造，打造企业共享服务中心，进一步完善配套功能，提升运营效能，推动园区从产业载体向产业服务平台升级，持续赋能入园企业发展，为区域产业集聚与高质量发展增添动能。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报道。为深挖绍兴城市文化底蕴，拓宽本土创客创作事业，激发文创产业创新活力，日前，徐文广旅游局组织20多名上虞优秀创客代表前往绍兴市城市展示馆开展专题研学采风活动，沉浸式探寻城市记忆，品读规划蓝图，汲取创作灵感。研学过程中，创客们先后走进城市记忆馆与城市规划馆，开启一场贯通古今的城市文化之旅。在城市记忆馆，大家驻足各类史料、实物、图文展板、场景复原展区，细细追溯绍兴千年建城史，深入了解古城街巷变迁、民俗文化传承、人文典故积淀等内容，沉浸式感受绍兴浓厚的历史底蕴与独特的粤地气质，深刻体会本土文化的独特魅力与时代价值。在城市规划馆，

0: 的曲子，所以一个是我们场地受限，我们选择了
1: 很急教学工作。
2: 这是李国锋一家每年必须要做的事情，因为明天他们将迎来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

0: 我17岁下海，那个时候是木客船，后来铁客船造起来，我也跟着我老爸当了2年大夫，后来我就自己当船长了。
1: 现如今在象山县，绝大部分家庭还沿袭着世代打鱼的传统。9月中旬，石浦渔港的渔民们将迎来最忙碌的开渔季。为了这次出海顺利，很多准备工作要做。对于李国峰来说，这是一次全家总动员。
0: 父亲也是老渔民，那个时候一网打到啊，网鱼啊，整张网里面全部是鱼啊，全部是黄花鱼啊，网一浮上来，把我老爸船要隔在鱼上面，船动不了。所有的船上的工作啊，不管打鱼啊，搞网具啊，我父亲都是很内行的。
1: 与此同时，李国峰的弟弟将船停靠在码头对岸的制冰厂。这次出海将持续半个多月。打捞上来的鱼需要保鲜，66吨冰被加入船舱。
2: 多加一点冰，在海上时间待久一点，鱼儿想多捕一点回来。以前我父亲出海就在这个大桥外面捕鱼，很近很近的，当天就回来。现在捕鱼光出海跑到目的地就要一天一夜。
1: 日益稀少的资源，让象山渔民意识到保护海洋的重要性。他们自发组织规定了休渔期，每年6月1号开始，4000多艘渔船停泊在石浦渔港，直到9月中旬才能出海捕鱼。在出海前，象山县的渔民们还将举办一场特殊的祭海仪式，向大海表达敬意，祈求出海平安。
3: 全媒体记者胡凯奇报道。
4: 化工行业从业人员技能提升，持证上岗，以往常常面临培训点位分散、往返考核不便的痛点。作为全国首家数字化化工技能人才公共实训基地，杭州湾上虞绿色化工人才公共实训基地落地杭州湾上虞经开区以来，以门类齐全的实训课程和全链条闭环取证服务，切实破解企业培训难题，为区域化工产业安全发展夯实人才支撑。在基地的微化工艺实操室内，来自园区各化工企业的学员们头戴安全帽，对照标准工艺规程逐项开展实操训练，授课讲师沿工位来回值守，及时纠正不规范操作，细致讲解工艺操作要点与安全防控注意事项。一旁的多媒体教室内，讲师结合生产一线典型案例开展安全理论授课，帮助学员筑牢安全知识基础。标准化理论考试中，参训人员正通过上机答题完成阶段考核，各教学环节有序推进，整体实训氛围严谨浓厚。
5: 现在的话，我们基本上是园区是15种工艺在实施，除了耳单化，所以目前的话，按照目前的16种工艺的话，我们都是满足的，而且呢，也是正常的在开展培训和考试。整个的微化工艺啊，我们把它分为三个场地，这里其中是一个场地叫特定单元场地，旁边呢，刚才你刚刚进来的时候啊，那个地方呢叫公共科目场地，还有一个在机房里面，机房里面叫做

0: 通用单元产地，啊，所以呢，我们如果说同一批次，啊，同一批次学员来培训的话，可以90个人一起培训。
1: 据悉，目前基地实操培训已覆盖辖区内全部化工生产工艺，并提前完成偶氮化工艺实训模块部署，是绍兴市内微化工艺实训门类最齐全的培训基地。依托二期升级后的硬件配套，基地设有17种重点监管微化工艺实操装置，同步配套特种作业、化工单元操作、物流安全、仿真实训等多个功能区块，可满足不同工种、不同层级从业人员的实训需求。对标国家应急管理部建设标准打造的安全生产考核区已通过省级验收，形成从报名参训、课程学习到理论实操考核、证书核发的一站式服务链条，既有效降低了企业自主培训的时间与经济成本，也大幅提升了从业人员取证办事效率，为区域化工行业安全生产持续筑牢技能人才防线。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报道。
2: 为排查城市道路地下安全隐患，防范路面塌陷风险，连日来，区园林市政集团下属市政养护公司全面开展2026年度道路地质雷达脱控检测工作。通过地下雷达探测、路面常规检测双重手段，为城区道路开展全方位健康体检，全力保障市民出行安全。记者在城区江东路检测现场看到，两套检测方式同步作业，各司其职。道路上，道路综合检测车在安全预警车的护航下匀速前行，对道路脱控进行全覆盖检测。一旁的作业人员则推行探地雷达设备，近距离高精度对道路路基进行扫描，细致排查地下脱控、土体疏松、隐蔽空洞等肉眼无法察觉的深层隐患，实现路面路基全方位立体排查。
3: 现在的位置是江东路和江广路的交叉路口，像江东路这样双向六车道，大概2公里的道路长度，我们的作业时间大概30分钟。现在作业时间我们是完全避开了早晚高峰。这个工程进场时间呢是在8月15号，预计在9月15号完全检测完。
2: 记者了解到，本次地质雷达脱控检测覆盖春兰路、江东北路、顺耕大道、五星路、关山路等城区重点路段，涉及道路总里程22.265公里，雷达测线扫描总长超205公里。检测重点聚焦往年存在沉降渗水风险的路段，依托无损探测技术，精准捕捉各类地下隐蔽病害。
3: 我们检测呢，主要是通过探地雷达发射电磁波，并分析反射信号，就类似于给道路做 CT， 发现地下的脱空空洞的病害体，提前预警塌陷风险，保障行车安全，是道路预防性养护的关键手段。
2: 与此同时，我区同步开展道路常规检测，对五星中路、复兴东路、江东路等合计18.88公里道路开展路面破损、平整度、基层损坏、附属设施以及路面抗滑性能等项目检测，全面掌握道路设施实际状况。后续相关部门将根据检测结果建立问题台账，对排查发现的隐患点位及时处置，做到早发现、早预警、早治理，切实保障城市道路运行安全，提升群众出行安全感。全媒体记者孙金报道。
1: 为搭建创客交流发展平台，推动创客群体与文旅资源精准对接，昨天下午，我区开展城市展城文产共融2026年三季度文创客下午茶暨渔创下午茶活动。组织创客代表来到绍兴市城市展示馆，在学习座谈交流中碰撞创意火花，共谋文旅产业发展新思路。活动现场气氛轻松热烈，城市展示馆相关负责人介绍了场馆基本情况。来自我区的文创、商创、农创三大领域创客代表齐聚一堂，结合自身创业经历，围绕城市文化元素挖掘、本土 IP 打造、文创产品开发、文旅场景创新、消费市场需求等话题畅所欲言，分享创作实践中的经验与困惑，寻求资源合作新路径。在随后的展销对接环节，创客们相互展示、分享自家文创产品，在畅聊互动中交换想法，并就产品入驻、展位布置、合作模式开展深入洽谈，推动上虞优质文创产品走进城市展示窗口。
4: 文昌阁呢，我已经参加了很多次啊。今天到绍兴来参加这个活动呢，我也比较兴奋啊，认识了接到很多老朋友，也认识了很多新朋友，说明上虞的文创的队伍在不断的扩大，啊，能够让我跟新老朋友的这个互相的交流过程中啊，能够不断的成长。

0: 校、文创课增值、科创课蓄力的五大创客发展格局，常态化打造渔创下午茶品牌活动，已累计举办200多期，打通不同领域创客沟通渠道，为创客搭建学习交流对接的实体平台。依托渔创联盟3级平台体系，我区持续优化创客服务，通过专题研学、座谈沙龙、产销对接等多样化形式，促进文产资源双向融合，引导创客深挖本土文化资源，推动创意成果落地转化，不断激活青创文旅新动能，助力创客城市建设提质增效。全媒体记者孙晶报道。
1: 顺水长流，润水之泽，强库固堤，护水安澜，幸福河湖，人水和谐，节水护水，从我做起。兴水之力，除水之害。
2: 这里是上虞新闻，欢迎您继续收看。金秋九月，瓜果飘香，正值猕猴桃成熟上市的黄金时节，张镇镇红星猕猴桃临时交易点正式对外开放，本土优质猕猴桃集中亮相，为市民选购时令鲜果提供便利，也拉开了当地猕猴桃金秋产销丰收的序幕。在张镇镇新叶村，有一个猕猴桃临时交易点，十多家摊位整齐排布，猕猴桃层层堆叠，果形饱满，果肉细腻，自带新鲜果香。据了解，本次开市的摊主均为本地种植农户，售卖的猕猴桃均产自张镇本土种植基地，依托当地优良的水土气候条件，果品甜度高，口感佳，品质上乘。
3: 猕猴桃种的已经种了10多年了啊，那种的每餐人种每年种2000多万斤啊。至少你俺姑娘还可以个啊，到这去，姑啊，我做的烧点菇，真做沙点菇都，口感还好个。
4: 我们是8月29号开始摘的，好的时候嘛，一天嘛，1000斤也可以的，1-2000斤，不好的时候嘛，100-200斤也有的。
2: 本次上市的猕猴桃售价亲民，市场价格区间稳定在5元到15元不等，不同规格品相的果品满足市民日常使用、亲友馈赠等多元需求，评价优质的本土鲜果吸引了不少周边市民、采购商驻足挑选，现场交易氛围火热。
3: 一开始就来的嘛，这个反正老顾客也吃过的，你晓得个了，口感好不好，好就为了要为的客。干的饭早吃了，种几百块也有，千把块也有个，嘛我比王子们种之前也输了。
2: 作为华东地区知名的红星猕猴桃产销基地，张镇猕猴桃是当地特色农业金名片。张镇镇红星猕猴桃临时交易点的投用，有效整合了本地零散果品资源，打通农户产销对接渠道，解决了农户分散售卖、销路狭窄等难题。据悉，交易点将持续开放到猕猴桃产销季结束，全程规范经营秩序，稳定市场价格，助力特色农产品走出乡村，带动农户增收致富，持续激活乡村特色产业发展活力。全媒体记者陈以超报道。
0: 近日，浙江省文联公布2026年度艺术乡建典型案例名单，上浦镇大善小坞申报的深挖瓷源禀赋艺术赋能振兴大善小坞村艺术乡建的探索与实践入选，成为上虞唯一获此殊荣的村级案例。近年来，大善小坞村积极引入专业运营团队，扎实运用运营前置思维，组建清河文旅有限公司，开展整村运营。村集体流转闲置农房4800多平方米，培育青瓷制作体验、陶瓷衍生品、文创空间等多元业态。至此免费培训办进村庄，2100多人次村民走进课堂，近100位村民掌握陶瓷技能，50多人实现家门口就业。 2025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超300万元，其中经营性收入达136万元。慈源好物集市通过直播基地助力，带动周边农户。

0: 增收超140万元。接下来，大善小物村将继续做大青瓷研学与文创衍生，扩面闲置农房盘活，让瓷园加艺术加共富的路子走得更稳更远，为全省艺术相见提供更多可复制的剩余经验。全媒体记者王恩宇报道。
1: 近日，由区健康管理协会、区体育总会、区篮球协会主办，浙江巨婴风机工业有限公司承办的巨婴杯运动健康美好篮球友谊赛火热开赛。赛场上，随着裁判一声哨响，比赛正式开始。双方队员迅速进入状态，运球、突破、传球、抢断、起跳、投篮，每一个动作干净利落，行云流水。每一次攻防转换节奏紧凑，看点十足，球员之间你来我往，互不相让，对抗激烈却不失风度，完美诠释了体育竞技的热血魅力。现场欢呼声、呐喊声、助威声此起彼伏，不断把气氛推向高潮。赛事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比赛是以篮球为纽带，以赛会友，不仅为广大职工、体育爱好者搭建了切磋球技、交流互动的平台，更是丰富了广大职工的业余生活，传递积极向上、健康美好的生活态度。下一步将持续开展更多篮球赛，推动健康理念与企业文化、体育事业深度融合。全媒体记者山江玉报道。
2: 暑气渐消，秋叶宜人，为丰富小区业主的业余文化生活，拉近邻里之间距离，营造和睦温馨的社区氛围。近日，万达水景府服务中心在小区游乐园举办露天电影夜主题活动，邀请广大业主走出家门，共享浪漫的星空观影时光。
0: 傍晚时分，活动现场早早布置完毕。为提升大家的观影体验，物业贴心准备怀旧老冰棍、DIY 绘画扇子等小礼品，让大朋友重温童年回忆，也给小朋友带来动手的乐趣。夜幕降临，不少业主带着孩子约上邻居，陆续来到现场。大家自备小板凳，三三两两围坐在一起，现场氛围轻松热闹。本次活动精选《熊出没》《大突围》两部影片，既有适合小朋友观看的动画佳作，也有极具教育意义的故事影片。大荧幕光影流转，居民沉浸在精彩的剧情当中，在晚风中感受邻里相聚的暖意。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2: 观众朋友，今天的上云新闻播送完了，
1: 感谢您的收看。想了解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百官新闻客户端。观众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0: 记住，
1: 身要正，言要明，心中要亮堂。
2: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呢。

0: 叔叔，这是我家的花盆，赔给你。
1: 叔叔，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行，慢点吃。
2: 吃饺子了。
3: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晚上好，欢迎一起来关注天气。今早一起来，最直观的感受就是风变凉了，暑气渐消，天空阴沉，时有雨水出没。这样的天气其实还是挺适合外出走走的。预计未来一段时间，受海上东风气流和弱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气温基本比较平稳，体感还是比较舒适的。特别是早晚凉意逐渐显现，大家要适时增减衣物，谨防着凉感冒。需要大家注意多小阵雨天气，短时降雨来得急。外出随身还是要带好雨具的，出行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目前海上热带系统活跃，环流也比较复杂。第24号台风科罗旺未来路径有较大的不确定性，我们也将严密监测，及时发布最新的预报信息。来看明后天的具体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阴到多云，部分有阵雨。明天阴有时有阵雨，东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明天最高气温29到31度，明天最低气温24到25度。后天阴有时有阵雨，气温在24到30度之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明天的森林火险气象等级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预计明天空气质量指数35到55。中华孝德园阵雨25到31度。桃花源阵雨25到31度。富之山阵雨24到31度，晨曦风情小镇阵雨24到31度，东山湖阵雨25到31度，盖北野藤葡萄园阵雨25到30度，一亭二都杨梅生态园阵雨25到31度。凤鸣山阵雨24到31度，裘皮城阵雨25到31度，杭州湾海上花田。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
3: 随身垃圾不乱扔，
4: 垃圾污染危害大，
5: 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
7: 文明旅游好风尚。
8: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9: 起火了，救命啊，
10: 着火了，
11: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2: 灭火器呢？
13: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4: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2: 啊，这么严重啊！
15: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1: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4: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6: 熊强科普时间到，
14: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7: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1: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违法。
17: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6: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8: 阿姆，佳佳，阿娘，娘娘，请喝茶。最近新做的荷包。

0: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0: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2: 爸爸，
3: 你要独当一面，成为一只优秀的狼。爸爸可不能一直在你身边的。不哭，爸爸带你去游乐场玩好吗？
2: 好呀好呀，爸爸你真好。
4: 爸爸真好。喂，
5: 还差多少圈了？今天不跑完不准吃饭。
4: 好，我正在跑呢。
3: 回来了吗？
4: 爸，
3: 来。
2: 下一项。

0: 流动资金全部转到国外去，我们到国外继续研发。
1: 我们账上一分钱都动不了，我们能顺利出境就不错了。您就别再想研发的事情了。马上联系投研林实验室的负责人，让他们派人来中国，结果实验室里还剩下的或者税金都可以向他们出售。有了这笔钱，我一定可以东山再起，把中国人的基因卖给外国人，严重危害国家安全是重罪。我不知道啊，要不是走投无路，我会铤而走险吗？
2: 所有的事你都参与，你以为你脱得了干系吗？
3: 我知道了，我现在就去联系。
4: 谁？
2: 云长，是我。

0: 儿，刚才听到我们说话了，对吧？云长啊，你带我一起走吧，我愿意为了你放弃一切。结辉现在已经是个烂摊子了，你耗在这里也没有用。
1: 上了这条船，就没有回头路了。你要想好了。

0: 我们的药已经被人家抢走了，云城一直在骗我，他说新药是在您的成果基础上研发出来的，是 SCQ-3 9的升级改良版，实际上是仿制国外的违禁药。
1: 小然，这么大的事情可千万不能乱说呀！
0: 宪政万全，我亲耳听见的。
1: 伦理委员会还未审批通过，他就死死囿于地下实验。新药致人死亡的传闻，现在看来应该都是真的。小然，偏执的人一旦走进死胡同，那就是无药可救。现在报警没有有力证据，只有你的口供，不足以将他绳之以法。
0: 爸。 我真后悔，我想做出成绩给你看，但从来没想过会闹出人命。云晨现在变得特别可怕，我都觉得我不认识他了。爸，我该怎么办？哎呀，
1: 小然，别怕啊，知道错啊，改了就好。不管你以前犯了什么错，只要能够迷途知返，你永远都是爸爸的好女儿。

0: 这么晚叫我出来有事吗？薇安，我想告诉你，结辉研制出来的新药，对外说是 HCQ39的升级版，其实是仿制国外的违禁药。这些我都知道。 他给我姑姑吃的药，我们已经分析出了成分，交给警察了。薇安，他还要去国外继续研发，为了筹集资金，他还要把实验室血清卖给国外的实验室。他疯了！中国人的基因信息外泄，会严重危害国家安全。
1: 只有你能劝他，他最在乎你。你还是劝他收手吧。
0: 他如果还有一点良知，他就不会害死我姑姑了。
1: 那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0: 去机场前，我们要去一个地方。
1: 去哪里呀？
0: 不该问的别问。
1: 嗯。
0: 开车吧。

0: 啊，长，你终于想到了，我就知道你会找我。结婚名下实验室的所有血清样本全在这里，市面上你想买都买不到。应该就是这，丁伟已经10分钟没有动了。这附近全是仓库，应该就在其中一个。我报的价格，你分都不能少。
1: 放心，钱都会达到你的两账户。
2: 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
2: 怎么了？
1: 没怎么，有点晕车，头好痛啊。

0: 我们要去找东山。
1: 云城，对不起，你不能再错下去了。
0: 这次你彻底赢了，
2: 杜云城。你永远都是从别人身上找原因，从来不反省你自己。你把中国人的人体生物样本卖给外国人，这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这是重罪。
0: 一群罕见病患者的血清，在我手里起码能卖个好价格，在别人手里，只会当垃圾扔了。 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有些人是活不下去的，牺牲一部分没什么可惜啊。你怎么会说这样的话呀？薇安，为了你，我愿意做所有的事情，即使是你们看起来肮脏、罪恶的事，也无所谓。 因为我只有做一件事，就是让你活下去。顾云峥，现在你满意了？你偷走了我的幸福，我的家庭，我的童年。你醒醒吧！
1: 我妈妈在结婚之前都不知道你们的存在。她去拉卡亚援助的时候，崔姐把你们一家三口的照片寄给她。她因为知道了自己丈夫的奸情，所以才精神恍惚，发生了意外。是崔姐害死了我妈。她在怀你的时候，杜永松已经有婚约了。 为什么爷爷对你总是那样的态度？为什么杜永松不愿意搭理你？因为你就是崔杰处心积虑想要上位的工具。你在杜永松心目当中，自始至终都是一个麻烦。
3: 都是云城不对，你别责怪云城。云城，快跟弟弟道歉。
4: 云城，妈妈向你道歉，妈妈刚才不该打你的。
3: 妈，我还是伟爸爸的儿子，这到底是不是我家？
4: 当然是了，傻孩子，你怎么问这么傻的问题？
3: 那爸爸为什么会跟云峥的妈妈结婚？之前，云峥的妈妈把爸爸抢走了，现在爸爸又回到我们身边了。大人的事很复杂的，
4: 你只要记住，你是爸爸的亲儿子，我们才是一家人就行了，知道吗？
3: 要是云峥的妈妈再回来怎么办？
4: 妈妈去了另外一个世界，这辈子再也回不来了。

人体遗传资源，非法生产违禁药品，并致人死亡，情节特别严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141条、第334条，本庭宣判，处以有期徒刑15年，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0: 云城，你放心，妈妈一定会找最好的律师帮你上诉。
1: 不用了，我犯了罪，应该受到法律制裁。
2: 没有你，你让妈妈怎么活呀？
1: 继续做你的院长夫人，杜家太太，过着衣食无忧、让人羡慕的生活，不好吗？
2: 你怎么能这么想我呢？我所做的一切不都是为了你吗？
1: 当年给远在拉卡亚的顾星辰寄全家福也是为了我吗？
0: 你是怎么知道的？
1: 我从小到大都不明白为什么爸爸和爷爷偏爱顾云城，
0: 不管我再怎么努力。
1: 他们都看不上我，我越是要证明我自己，他们就越看不上我。我现在知道了，原来我的出身是你进入杜家的一个筹码而已。
2: 我是个不被祝福的孩子。不是这样的，云城，不是这样的，你不能这么想。当初你到了上学的年纪。
1: 没有户口上不了学，我只是想为属于我的东西，我没有做错任何事情。
0: 杜永松为了一个门当户对的顾星辰抛弃了你，你为什么要生下我？为什么要让那个自私自利的人做我的父亲？你是真的因为爱我，还是因为要满足你那个嫁入豪门的虚荣心？妈，你累不累啊？
1: 为了做杜太太、杜家儿媳，我一次安稳就好吗？你小心翼翼地讨好爸爸、讨好爷爷，不就是害怕再做错一次事，被他们赶出那个家吗？
3: 妈，我今天变成这个样子，难道不是你？ 和杜永松造成的？
2: 不是的，云城，不是的，你听妈妈解释。云城，云城，你听妈妈解释。云城，云城不是这样的。云城，你听我解释吧，云城，不是这样。

0: 杜云成，杜云成，现在是什么情况？
1: 判了15年，他怎么能干出这么丧心病狂的事？我们杜家几代的声誉就这么毁在他手里了，这种人根本不配做我的儿子。
2: 不是他不配，是你不配做他的父亲。你在说什么胡话？云成说的对，你是一个极度自私的人，儿子都判刑了，你想的还是杜家的声誉。不是我的，强求只会遭到报应。 不管你信不信，当初害死顾星真不是我的本意。出事之后，我也常年活在自责和内疚里。云城能有今天，都是我咎由自取。我们都要对自己的错误负责。
3: 从今天起，我会离开你。 离开这个家。

0: 顾先生，苏小姐，感谢你们选择我司，我是你们这次专属婚礼策划师小齐。这三年来，其实我也为很多新人都打造他们的主题婚礼，所以说这一次呢，你们二位一定有一个毕生难忘的体验。
1: 就是我所设想的这些元素，在你们这边全都可以实现，是吗？
0: 当然啦，我们的工作就是把客人的想象力变为现实嘛。
2: 这个没见过世面呀。
1: 我第一次结婚，当然没有经验了。难道你还见过什么不为人知的大世面？
2: 别瞎说。
0: 二位是怎么认识的呀？有没有什么特殊的故事可以分享一下？
1: 他暗恋了我八年。
2: 哪还有八年啊？
1: 怎么有八年？
0: 哎，苏小姐，重点是暗恋了。暗恋是一个很美好的情愫，哎。哦，你们是医生啊？可以试试我们这边的医院主题婚礼。
2: 不用了。
1: 不要不要不要！我可不想我自己的婚礼变成单位的联欢会。
2: 有的人在单位里一直扮演奴役我的角色呢。
1: 哪有？
3: 哎，你们说份子钱包多少合适呢？
4: 怎么着得800-1000吧？
5: 那么多？
3: 哎，以我们的交情，2000往上走了。
6: 啊，院长好，王主任好，院长好。
7: 什么事情这么热闹啊？啊，
6: 我们科的顾云征顾医生要结婚了，给我们全体人都发了请帖。哦，王老师。你也有一份红色炸弹，请签收。嗯，
8: 哼哼。哎，这不是大喜事吗？顾云征人呢？为什么不亲自交给我呀？
6: 顾老师说有一些话不好当面开口，让我叮嘱你啊，这红包务必要包大一点。哼，
8: 放心吧，我这个做老师的呀，红包肯定比你们的都大啊。有没有杜院长的红色炸弹呀？小顾有没有托你们转交啊？
6: 没有。啊，
8: 杜院长，那可能是小顾啊，打算回头亲自交给你。

0: 王老师说，杜院长，你有事情找我，您就长话短说吧。哎，不错嘛。是这样的，就是你以往是授课带教、临床实践、业绩成果还是发表的论文专著，早就够评郑教授了。我让秘书给你整理了一份。 职称晋升的材料，已经申报上去了。辛苦杜院长了。不过，升不升教授，其实我没有那么在乎。哎，
1: 王焕忠，大家都在审批上签字了，我这儿就更不用提了。
0: 所以你的申报很快就会通过。我叫你过来，就是想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你。
2: 其实，我已经在我的课题研究当中获得了很大的成就感和满足感。比起这种成就，什么薪资、职称、职位，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就像我的未婚妻，她虽然是一个小小的研究助理，可是她也可以在顶刊。 有高影响力的 SCI 一族，我为他感到骄傲。
0: 其实我看到你发给那里同事的请柬了。

你打算结婚了吧？是啊。如果杜院长你想去参加的话，恐怕会有些尴尬。

0: 院长，以前很多事情是我做的不对，其实我心里已经能够接受小苏了，
1: ，或许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都接受不了。
0: 有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不能原谅我吗？如果您觉得人活着什么都不用做就可以获得幸福，是不是有些不公平？尤其是对于死掉的人。院长，你饶了你。
1: 如果杜院长没有什么其他的事情，我就先走了。

0: 林一静、张宏坤、谢思妍、吴伯涵、王启航。好了，宾客名单、手办礼还有流程，我都已经确定好了。你还有没有什么想法？怎么了？要嫁给我了？感觉你好像不是很开心啊。
1: 没有，我只是在担心，如果婚礼那天我一不小心手抖，把捧花扔到地上，这算不算是婚礼事故？
0: 只要你愿意嫁给我，什么都不算事故。很多年后想起来，都是美好的故事。
1: 我觉得我现在幸福得不像话。

跳得好，本来以为还可以积累一些取笑我们的素材。此刻，两位新人已经来到了舞台的中央。那我想问到新郎的是，有什么话要对面前美丽的新娘讲吗？

0: 在拉卡亚遇见你的时候，我觉得你固执、逞强、自以为是。但是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些在我眼中都变成了你执着、勇敢的闪光点。我不知道我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你、想要和你在一起的，但是现在，包括将来，我都会一直爱你，我都会永远陪在你身边。
1: 那么在此刻，新娘有什么话要对她说呢？
2: 顾云章，无论富贵，无论贫穷，无论是顺境还是逆境，我会努力，努力珍惜跟你在一起的每一天。
0: 永远。
2: 我努力。
0: 告诉我，你会永远陪在我身边。
2: 我会陪在你身边。
1: 各位，此刻让我们一起见证两位新人为彼此戴上戒指。

0: 专注电网，服务社会，聚焦低碳，创新发展。
1: 有一种信念叫文明有我，服务为民。
2: 《草纲目》中有记载，称冬虫夏草为神草，可见它真的有很好的一个药用价值。那么王老师想问您一下，这个冬虫夏草到底是什么？它们对我们人体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3: 冬虫夏草既不是虫也不是草，中华药库中它堪称是为国药瑰宝，历代医学名著称它为百药之王，药中黄金。现代高科技生物分析表明，冬虫夏草是真
1: 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既负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他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

0: 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1: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每一道工序稍有闪失，这秤啊它就不准了。在秤上做手脚，那是欺师灭祖的恶行，绝对做不得。做的秤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
0: 人心准，秤才准。
2: 记住，
3: 身要正，言要理，心中要亮堂。
4: 饺子要一起吃才香嘞。

0: 叔，这是盆，赔给你。
1: 叔叔，
2: 叔叔，
3: 叔叔，
1: 花盆是我们打碎的。
0: 饺子，咱们一起吃才行。
1: 慢点吃。
4: 吃饺子了。
5: 身要正，眼要明，心中要亮堂。

0: 名城绍兴，越来越好。
1: 老婆，你看农行信用卡加装分期，以我俩的资质贷个30万没问题，可以装修了
2: 啊！真的耶，而且纯信用，无需办理抵押，审批快速，最高贷50万，最长办5年，太好了。

0: 我第一次来到乐平一看呀，好多这油菜满山遍野，一眼望不到边，面积实在太大了。
1: 乐平这边的油菜花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蜜源，在一方面它是中国最早的油菜花第一个花期。
0: 我们就是夫妻两个吧，养了这200箱蜂，我们一年四季从南到北，这是我们的第一站。对于养蜂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准花采蜜。

0: 当中国大部分地区还处于寒冬腊月之际，云南罗平的80万亩油菜花却已经悄然绽放。这也让追花逐蜜的养蜂人迎来了他们第一个忙碌的季节。早在一个月前，殷平伟夫妇就来到了这里。
1: 我这一次从河南来到这个地方，油菜花不开我们就来了。这个罗平的油菜花是第一个花期，这主要是繁殖蜂，最重要的是把蜂子繁壮的多彩分布。
0: 想要获得蜂蜜，就必须要先做好前期的繁蜂工作。罗平油菜花面积大，

0: 这个是蜂王，
1: 这边就是蜂王，它在里边产卵。这中间这个种植口这就是蜜蜂的蛹，在孵化十来天就蜜蜂就在这里边出来了。看，这就是它窝装满了，它吐的那个蜂蛹口了。这边这还没装满。这靠看天气吧，这有时候晴天就是一两天就满了。
2: 眼下正是这里油菜花盛开的季节，也是蜜蜂繁育和采蜜的绝佳时刻。但是殷评委的心里并不轻松，毕竟养蜂是靠天

0: 发现的这个手机都是种，哎呀，一直想这意思怪的。
1: 你怪他，你听见有了，你咋的？天下遇见了，怪他了。
2: 对我们养蜂来说，简直就是望天收，天不好，蜜蜂采不到蜜，我们就没有收入了，我们就只能望花兴叹，没办法。
3: 没有人知道糟糕的天气会持续多久。20多年前，殷平伟和妻子跟随老岳父，开始从事养蜂这个职业。
4: 我们家是3代养蜂，也就是说我从我爷爷开始，我父亲，我从事这个职业大概有60多年了。后来的时候就是我结了婚以后，我就和他商量，我们一起就养蜂，我就说钱也好赚一点。一般情况下做饭了买菜了基本上都是我来做，他就是管理一下蜂子，我就是后勤工作基本上都是我来做。
2: 我以前不会养蜂，我看到蜂子好怕好怕，一到蜂箱外我一看蜂子我就偷着懵了，嗡一下就懵了。后来是有时候他们家养蜂子吧，我装蜂卸蜂，一来二去我就慢慢不怕了。我们一年要出来放蜂就是10来个月吧，一年换10几个地方流动养蜂。以前吧，我们没有这个养蜂车的时候，我们也是人工装卸蜂子，比较累人，蜜蜂又咬人，有了这个养蜂车我们就方便多了。
3: 2个多月的付出终于到了收获的时刻，这是殷平伟夫妇

0: 这就是这几天钱差不多吧，这星期要一什么就要个一分多吧。
1: 在这个南方这个繁殖蜂啊，这个地方待的时间比较长的，一般两个多月，到一般到北方10天地就换一个地方。北方的养蜂人到南方来一般就没回家过过年，我已经10来年没到家过过春节了。
2: 每年腊月，殷平伟和妻子就要踏上追逐花期的旅程，一年中在外奔波300个日夜，辗转10000多公里。作为职业养蜂人，20多年的时间里，夫妻二人依靠这份工作养育了一双儿女。
3: 哎，新年快乐。
0: 新年好。
3: 哎，新年快乐，新年快乐，给我发红包。
4: 女儿是18岁，儿子12岁。有的时候吧，儿子就会说，姐姐你想妈妈不想，姑娘就说习惯了就不想，儿子就会说，哎呀你不想我很想我咱妈，你听了心里就是不好受。
1: 每逢过节的时候，两个人在外边习惯了，孩子们都在家，当然心里很牵挂呀。为了孩子们生活好吧，我们也没办法呀，

0: 一季的收获标志着下一段旅程的开启。对于逐花而居的养蜂人来说，获得蜂蜜要经过上万公里的迁徙跋涉，风雨劳顿中陪伴花开花落，收获蜜汁琼浆。天地之大，一顶帐篷维系着关于家的一切。
1: 对于养蜂人来说，哪里有花我们就去哪里，哪里有花就是养蜂人的家。

0: 预备。
1: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3: 商都直通车来了，直通现场，捕捉时尚，记录商都名商。商都直通车，商讯速达，潮变上鱼。
4: 关注商都信息，把握市场脉搏。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商都直通车。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看点？来值得我们关注。首先来看内容提要：邮政精准助农纾困，畅通张镇猕猴桃外销致富路。联东入股上虞制造科技股，打造全优产业配套，精准招商即将实现满员。寻迹城市文脉，赋能创意新生。我区创客组团走进绍兴市城市展示馆，研学采风。下面请看详细内容。眼下正是张镇猕猴桃集中上市的时节，为打通农产品外销寄递堵点，中国邮政上虞分公司主动靠前服务，把快递服务点设到乡村一线，通过站点布设、上门揽收、线上渠道赋能等多项举措，全力保障猕猴桃快速外运，助力果农增收致富。下午2点，在张镇经营部猕猴桃邮政快递点，一些猕猴桃种植户陆续前来寄递果品。中国邮政上虞分公司的工作人员正对一箱箱猕猴桃进行扫描打包，现场一派繁忙的景象。下午3点，在张镇镇龙马村村委会，中国邮政上虞分公司的工作人员陆续将猕猴桃搬上快递车，准备发往全国各地。
5: 我们现在基本上早上8点开始，开始进。

0: 业啊，一天在发货量基本上在300单左右啊。那么昨日应该创高峰的，将近整个庄镇发件量在1000家的一个快递。
1: 有着15年猕猴桃种植经验的王于松告诉记者，自从有了邮政快递，自家3亩半猕猴桃不愁卖了。
2: 啊，这邀请函的长期是很值得的，那原来今年他都还买好过，对吧？过几年还是找我。
1: 中国邮政上虞分公司把快递服务延伸到果农家门口，提供鲜果专用包装、封装、打单一站式服务，针对偏远种植片区安排工作人员上门揽收，减少果农来回奔波，降低生鲜寄递损耗，解决猕猴桃外运最初1公里难题。
0: 我们邮政自8月20日起进驻庄镇啊，在村里布设5个那个邮寄寄递点，帮助农户解决猕猴桃寄递难题啊，结合我们也根据农户的实际情况提供上门揽收服务，持续到9月底，啊，将近就1个月10天左右这么一个样子。
1: 除线下寄递保障外，中国邮政上虞分公司还发挥自身平台优势，依托邮乐购线上销售渠道，对接帮扶种植农户，拓宽猕猴桃线上销路，线上线下双向发力，解决果农销售运输两大难题。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作为国内产业园区运营领域的标杆品牌，联东玉谷深耕产业载体建设与企业运营服务多年，在全国布局100余座产业园区，形成了成熟的产业招商与全链条服务体系。联东玉谷上虞制造科技股是联东集团在绍兴地区布局的唯一产业园项目，落地我区以来，凭借过硬的硬件配套与精细化的企业服务，持续吸引优质企业集聚。预计今年年底，园区入驻率将达到100%。走进联东优谷上虞制造科技股，标准化厂房沿主干道规整排布，绿植景观穿插在楼宇之间，路网通畅，环境整洁，呈现出现代化花园式产业园区的整体风貌。作为我区重点打造的标杆产业载体，该园区总占地111亩，总建筑面积约10万平方米。园区在空间规划上充分贴合制造类企业的生产研发需求，厂房单元可灵活划分面积，适配生产、办公、研发一体化使用场景。建筑首层采用大高层、大柱距的结构设计，能满足不同行业的设备安装与生产作业需要。独栋厂房采用人货分流的动线设计，兼顾生产物流效率与企业对外形象展示。
3: 上虞这边呢，是我们联东优谷在绍兴布局的唯一一个产业园，也是非常看重上虞这边的一个发展。像以高端装备这个行业为主的一些发散性的一些企业，我们会招引进来，最好呢就还是以区外的企业为主。我们计划是在今年年底就达到那个入驻率100%。
1: 据悉，该产业园于2020年10月启动建设，目前已全面建成投用。园区聚焦智能制造、电子信息、高端装备3大产业方向，主动对接上虞产业体系，依托联东玉谷全国产业资源库开展精准招商。针对入驻企业，园区配备专职运营团队，提供1对1全流程对接，覆盖企业入驻手续办理、政策申报指导等事项，深化区企合作机制，推动产业扶持、人才补贴等政策落地直达企业，定期组织产业链对接活动，助力园内企业联动区域产业资源。
3: 我们园区入园之后，每一家企业它有专属的一个园区的一个产服，我们叫产业服务，包括的方面有很多，像帮企业那个政策解读啊，还有一些园区的金融啊，这些等等一些方面，涉及到企业生产的一些息息相关的一些需要，我们都会给园区提供。
1: 目前，园区正推进智慧园区数字化改造，打造企业共享服务中心，进一步完善配套功能，提升运营效能，推动园区从产业载体向产业服务平台升级，持续赋能入园企业发展，为区域产业集聚与高质量发展增添动能。全媒体记者王帆、杜海炯报道。
4: 为深挖绍兴城市文化底蕴，拓宽本土创客创作事业，激发文创产业创新活力，日前，徐文广旅游局组织20多名上虞优秀创客代表前往绍兴市城市展示馆开展专题研学采风活动，沉浸式探寻城市记忆，品读规划蓝图，汲取创作灵感。
1: 研学过程中，创客们先后走进城市记忆馆与城市规划馆，开启一场贯通古今的城市文化之旅。在城市记忆馆，大家驻足各类

0: 历史六十五图文展板、场景复原展区，细细追溯绍兴千年进城史，深入了解古城街巷变迁、民俗文化传承、人文典故积淀等内容，沉浸式感受绍兴浓厚的历史底蕴与独特的越地气质，深刻体会本土文化的独特魅力与时代价值。 在城市规划馆举行城市沙盘、裸眼3D光影秀、数字化互动展项，让人眼前一亮。创客们通过直观的视觉呈现、动态的规划演示，全面了解绍兴城市空间布局、产业发展布局、文旅升级规划以及未来城市发展蓝图，清晰窥见古城保护与新城建设共生、文化传承与城市发展相融的现代化发展格局。
1: 对绍兴城市发展的新思路、新布局、新机遇有了更全面深刻的认知。今天参观学习，收获非常多。这里把传统粤文化和现代创意、数字科技结合得特别好，很有借鉴意义。接下来，我们也会立足上虞本土的山水、乡贤、文化等，把传统文脉融入现代创作，打造出更有上虞特色、更有辨识度的文创作品。
0: 行走观摩沉浸式体验，让在场创客受益匪浅。大家纷纷表示，此次研学活动既是一次文化溯源之旅，更是一次创意赋能之行。通过近距离感受绍兴的历史底蕴、城市活力与未来前景，有效打破了创作思维局限，为后续挖掘上虞本土文化、融合绍兴城市元素、打造优质文创作品积累了丰富素材。 下一步，区文光旅游局将持续搭建创客交流学习、采风创作、资源对接平台，常态化开展各类文化研学、产业交流活动，引导本土创客深耕于顺文化、青瓷文化、东山文化、春晖文化等特色地域文化，立足城市发展新格局，创新文创表达形式，丰富文创产品内涵，以创意赋能文旅融合，以匠心助力上虞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全媒体记者于杰报道。
2: 为深入推进文艺赴美工程，把优质高校文艺资源送到群众家门口，丰富乡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近日，文艺赴美一音润香高校文化资源进礼堂主题演出在百官街道新叶家寨村文化礼堂精彩上演。
0: 高校文艺志愿者们以器乐、戏曲、歌舞、舞蹈等多元艺术形式，为现场村民奉上一场接地气、有温度的文化盛宴。本次演出节目类型丰富多元，涵盖器乐合奏、传统戏曲、歌舞演唱、独舞等多种艺术形式。地方传统戏曲轮番登台，莲花落、莺歌戏联唱、越剧老旦联唱韵味十足，地道唱腔尽显非遗魅力，引得现场观众听得入神。 遵循民族风、粉红色的回忆，再回首等大众耳熟能详的曲目，旋律轻快，迅速拉近和观众的距离。独舞、尾样、舞姿灵动婉转，器乐合奏上春山，曲调清新雅致，青年表演者精神饱满，尽情展现青春艺术风采。
3: 校园演出基本是有钢琴的伴奏，还有我们的独奏作品呢，也主要是一些近现代创作的一些新作品啊，包括他们的艺术歌曲呢，也是不像我们今天这种场地选择的这么热闹欢快的曲子，所以一个是我们场地受限，我们选择了很多这种成熟的伴奏音乐，然后结合他们的演唱和他们的演奏，包括有一些我们在一些自媒体上近期听到的一些新改编的民歌版本啊，我们也是通过这次演出吸纳进来，也是想让我们的演出的这个形式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接受。演出还巧妙设置防炸知识问答互动环节，村民踊跃参与，在热闹的观演氛围中学到实用的科普知识。
4: 搞反炸的一种领带，这相当可以。
0: 相当满意，可以相当好。
3: 啊，这种价格听到没？讲对种，每一点我不让动，至少为去相对为减少。
2: 此次高校文化资源进礼堂活动，推动优质文艺资源下沉乡土，丰富乡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以文艺力量助力乡村文化振兴。
0: 那我们接下来会融入一些我们的慢性病，比如说高血压防治和预防的一些知识，包括我们后续关于这种防诈骗的知识啊，包括我们最开始在上一年度在做的一些，比如说垃圾分类啊这种知识相关的，我们甚至日常生活能遇到的，我们都会融入到里面。接下来可能是我们的健康相关的，会在我们之后的，比如说8号、10号的场次当中融入到我们的知识问答里面。

0: 全媒体记者赵佳尔、实习生吕云成报道。
1: 近日，我区接连发生两起突发险情，一起为高速交通事故致车内人员被困且意识模糊，另一起为工厂作业中员工手指不慎被机器卡住。危急时刻，上虞消防救援力量迅速响应，科学处置，成功将两名被困人员安全救出。
0: 8月31号8点35分，杭甬高速道盱收费站往杭州方向3公里处，一辆面包车爆胎失控撞击护栏，遭后方车辆追尾后侧翻，车内两人被困副驾驶区域，其中一人意识模糊，生命垂危。上虞消防东关救援站第一时间调派两辆车、10名消防员火速到场，设置现场警戒，先转移伤情较轻被困人员，再使用液压顶杆对变形车体扩张破拆，规避二次伤害。经过20分钟紧张救援，两名被困人员全部获救，交由120送医救治。就在前一天8月30号上午，义亭镇五夫村一家工厂内，一名员工操作弹棉机时，左手手指被机器滚轴死死夹住，手指肿胀，伤者疼痛难忍。小岳消防救援站与义亭专职队调派2辆车、13名消防员赶赴现场，先用扳手拆卸机器部件开辟空间，再用5齿锯精细切割，喷水降温，同时安抚伤者情绪，历时30分钟成功解救被卡的手指。经现场初步检查，伤者小指骨折，被送往医院进一步救治。在此也温馨提醒广大市民，行车出行多留意车辆状况，车间作业严守操作规范，平安离不开日常的细心防护。如遇突发被困险情，请第一时间拨打119寻求帮助。全媒体记者潘梦毅报道。
1: 好，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百官新闻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新消费，去享好生活。商都新世界。
1: 在上虞百官老城，有一处被网友叫做小重庆的地方，依山而建，步步阶梯，这里就是平阳路小区，一座沉淀40多年时光的老街区。
2: 就位在路口的就是这家店的老板，00后，在创业之前完全没有想过会开一家宠物洗护店。
3: 年年中秋，岁岁月圆，中国人的团圆仪式感都藏在一枚小小的月饼里。

0: 在上虞百官老城，有一处被网友叫做小重庆的地方，依山而建，步步阶梯，这里就是平阳路小区，一座沉淀40多年时光的老街区。平阳路小区从上世纪70年代末建起，402户住户，1000多位居民，大多是土生土长的本地老人。
1: 我是电力公司的职工，这栋房子呢是电力公司上的职工宿舍，第一张床。因为当时77年开始造好，我们78年搬进职工宿舍，因为当时呢土地呢非常金贵，粮食非常金贵，是不允造房子，不允许占两地，绝对不允许占，所以当时就是造了这块地方。我就是一个山坡，这里原来是个坟场啊，全部是坟坟挖了之后再造房子。
2: 我83年住在高头，到2000年人家买的那都造房子，买的好地都造房子，那都走不动这，脚靠的都吃不消这。
0: 一座座楼房顺着山坡修建，阶梯成了这里独有的生活印记。
1: 当时我们还没不老了，年纪我轻了，所以这几个大步当时。

0: 割不成，现在是割了成，特别是搿个灯，搿幢房子造好介高，一三二进一五，没办法，小中进小中进，就是搿事。108档楼梯走上去，搿里28档楼梯走上去，再108档对年纪大的人是吃不消。但是住了搿里呢，主要是环境比较好，影响比较深，大家都比较是熟土难移，我们熟居难移。
1: 我们平阳路小区呢，它的唯一的特色是靠山体建设的，然后呢，层层错落，然后台阶也比较多，然后我们这里住的大多数居民呢都是职工宿舍，然后后面经过房改以后呢，就是有普通居民也会买房，居住在这里啊。我这边唯一的特色就是我们有浓浓的烟火气啊，然后邻里情呢也特别的那个氛围很好，然后家里有什么事情了，大家邻里都会搭把手。
2: 把眼睛啊，一定要盯盯人家虚弱，因为买菜一个菜市场，把公那个逛逛那逛逛街，那一百大通，嘛那一头呢一个文化广场，再个龙山公园，嘛再人到滨江那个江滨的金冠大，还蛮近的，所以头人都有些习惯的，噶说你是盯过来的，都跟进也行这个。
3: 走在这里，
4: 可能会不会有一些更深刻的认识呢？
5: 接触病人以后，我觉得这是真正的学医，然后也感受到更好的一个意义吧。因为我一直在这个研究所读博士，所以其实没有过多的临床轮转。当时我的这个科主任潘宏明教授说，哎，韩卫东，你的这个临床经验不足，你还是去轮转吧。
4: 到了医院之后呢，就是进入这个一线，然后大量的临床，您会觉得这个身份的转变会给自己带来一些压力吗？
5: 压力肯定是大的，因为临床呢，它跟实验不一样。我们实验面临的基本上都是一些细胞、动物，但是临床它每个病人都不一样，它是每个病人有自己的情绪，有自己的这个需求，要求的这种认真程度啊，或者细致程度是显然是不一样的。所以刚开始做住院医的时候是非常的辛苦啊。我觉得我记得是那时候我住在城西呢，邵逸夫院在城东，条件也差，每天要骑电瓶车上下班，一回家就倒头大睡，就是从心理上身体上都特别的累，而且也动摇过啊，就觉得哎这么辛苦还不如在实验室里干的。其实我可以选择做一个专门从事生物医学研究的这个工作，但是各种原因吧，最后选择了做医生。那从现在来看，我觉得是更合理的，因为我们的医学问题、医学研究能够立足于临床，或者从临床出发，那本身的意义就更大。
6: 从实验室到病房，从细胞动物到鲜活生命，初为住院医师的日子虽然辛苦，但韩卫东深知这是每一名临床医生必须跨越的门槛。各学科间的轮转规培，临床一线的沉淀与积累，为他日后面对患者时更多了份扎实的底气。
4: 大量的临床实践当中，就您现在回过头来看，您会觉得那一段经历它的这种重要性在于什么地方呢？
5: 那轮转包括在各个学科的一个学习过程，那肯定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个是我们打好临床医学基础的一个必经的过程。那么其实现在国家卫健委已经要求了所有的不论是科学学位还是专业学位，它都要有一个规培。现在我们临床特别强调一个叫多学科诊疗，在这些规培过程中，就把比如说内科系统的，那就把大内科的血临床的知识啊，包括相关的一些这个操作啊，都掌握了。那么未来你在做一些专科的时候，比如说我现在做一个肠癌专科医生的时候，那他有合并的心脏的问题啊，呼吸的问题啊，那我们至少能够判断一个大致的方向，那么同时跟相应的专科医生做一些讨论。我现在看门诊比较慢，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就我看到一个病人，我总想把他的一些问题都解决掉。比如说他有心脏的问题，那一般来说人家会说那你去看心内科的门诊。那实际上我也能理解啊，就病人要重新挂心内科的专家，然后要隔一天隔几天，然后回来再跟我讲，这是非常麻烦。所以我经常会给他的一些观念结果找出来拍个照发给心内科专家，现场就 MDT 掉了。这样呢我的效率比较低，那但是病人是非常方便的一件事情。
6: 自己慢一分细一分。

0: 病人便多一分便利，少一分周折。这份设身处地的气质不仅贯穿于临床诊疗，更融入韩卫东对科研的执着追求。面对肠癌患者中普遍存在的耐药与复发困境，他立足大量临床实践，带领团队深入探索，系统揭示了多种导致恶性肿瘤耐药的分子机制，并提出了多项创新性应对策略。
1: 最自豪的工作，那可能比如说发现了一些新的基因啊，或者蛋白啊，它可能参与了这个耐药的发生，或者参与了肠癌的发生这个过程。但事实上意义没有大到可以改变临床实践啊，这个实事求是讲。我也一直在反思，就是说我们的研究工作应该要跟临床实践结合得更好。所以现在我们做的有一到两项工作，我认为可以在病人上试。比如说我们发现了一个免疫耐药的机制，那么这个机制刚好跟脂质的代谢相关，那我们就可以给这个病人在这个治疗期间他的饮食适当的做一个比例调整，那可以增加他的治疗敏感性。
2: 那在这个研究项目方向的选择上，就是您可能更加注重哪一块内容呢？
1: 我觉得更重要的应该是叫需求导向，就是我们的研究目的性要明确。比如说解决一个免疫治疗 PD-1 抗体的一个耐药问题，更加的聚焦到某一个类型的某一种肿瘤，比如说肠癌中某一个类型，并且呢就聚焦到一个方向，就是对于这个靶向药物的一个耐药或者免疫治疗的一个耐药，这样的一些工作。而且呢，我要求我的这个学生，包括博士后工作人员，我就会问他，你接下来做下去，你准备在人上面怎么来设计一个研究？如果你在人体上你设计不出来一个研究，那就跟你刚才讲的这个意义会相差稍微远一点。我觉得我们的团队可能还是跟临床结合，以后可能这种新的一些技术，尤其是 AI 模型啊，这些技术来了以后，可能这个知识更新就更快了。考验一个医生的水平问题的，可能是你的一个逻辑或者提问能力啊，或者逻辑分析能力、综合能力了。所以其实也不觉得特别累，因为你做的一些事情自己还是比较感兴趣的。可能有些人不能理解啊，包括我太太也不太理解我。他老是觉得你，哎呀，这个
2: 这么辛苦，
1: 这么兴奋的看到一些结果，想做一个怎样的研究，最后说你能得到啥？我说能发表一篇高质量论文，可能最终也很难改变临床实践，但是对我来说，就是我感觉是对我自身的一个突破。
0: 做自己感兴趣的事，便不觉得累。这份纯粹的热爱支撑着韩卫东在医学道路上不断寻求自我突破。他曾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四项，发表 SCI 论文150余篇，斩获多项省级以上重要奖项。荣誉之外，他更积极推动防筛诊治康全程管理理念落地，牵头研发新型筛查技术，并推广 MDT 诊疗模式，每年为超过500例复杂肠癌患者制定个体化方案。
2: 那您在培养年轻医生的过程当中，您可能会注重哪些方面呢？
1: 好的人品吧，因为我们做科研跟做其他事情也一样，就是特别要求你是一个讲诚信讲真实的素质。你科研如果数据都不真实，那我们没法分析下去啊。第二个就是有一个团队协作的精神，要共享科研工作，它不是说你一个人能完成的，要两三个人一起来做。如果你不肯跟人共享，科研的深度啊或者速度啊就会明显下降。
2: 就团队协作也很重要。
1: 对对，团队协作能力很重要。当然你专业能力也很重要，你自己一些研究的技术啊什么方法啊不会，你也不愿意去努力学习，那可能就没法提升了。对我印象也特别深远的一个教授，就是郑树教授，讲过一句话，就是说他创立了浙江大学肿瘤研究所，他认为最重要的成果不是说发现了某个重要的肿瘤的突破口，而是培养了这个这么多的肿瘤学博士生。从他那里我体会到了作为一个老师的心境嘛，所以我现在也希望自己的年轻人能够快速成长，能够做出比我们更好的成果。
0: 韩卫东的成长路上遇到了诸多恩师与挚友，对此他始终心怀感激，正像当年恩师点亮他一样，他也照亮着后来者。

0: 路。至今，他培养了博士后十余名、博士二十余名、硕士十余名，其中多人早已成为国内肿瘤领域的业务骨干。这份对人才培养的重视也延续到了家乡的基层医院。
1: 2018-2019年之前，其实回上虞的机会不多。那么当初呢，就是想临床科研做得更好一点，那时候目标更远大一点，或者更高一点，有一些想法，比如说像申请一些大的项目啊，要争取一些人才项目啊等等，所以也很忙，所以也回不去。但是呢，中间有一些研究的失败，有一些各种各样的沮丧的事情。那么，这里又要提一个人物，就是我们的同学丁国平主任。

0: 会一些学术的问题啊，也进行一探讨。那我们上游病人有时候碰到疑难病人啊，或者有需要去省级大医院的时候呢，我们也是会请他一个帮忙。韩主任也是非常的热心于帮助家乡的一些病人啊，搭建一个平台啊，因此来到我们的医院来固定的做门诊啊。那每个月他会来2次，一方面呢就是我们来门诊看一下我们肿瘤相关的病人，然后呢也是会对我们肿瘤科啊、放疗科啊，就是能够一些病房的一个病人做一个指导工作，还有就是带教我们年轻一代的医生。
1: 为家乡做点事，是韩卫东心中最朴素也最真实的想法。不止在医院坐诊，他还加入了养山一行这个大家庭。但凡家乡有需要的地方，他总愿意出一份力。回望来时路，韩卫东也曾有过迷茫困顿。
2: 其实有一段时间我非常沮丧。科研工作也不是特别的理想，临床呢也就是常规的工作。然后我就找到我的导师去聊了一段时间，那我导师鼓励我了，他说："其实你已经很伟大了，你就救一个人就够了。"他说，辛德勒的名单那个书有没有看过？他说："你能救多少人？你救一个人，你这个工作就已经很有意义了。"
3: 是的。
2: 所以我又一回想，那我肯定救过不止一个人，是吧？因为我们总有一些病人，他治疗效果是非常好的。或者说，可能是因为我们的这些提醒，让他做到了一个更早的发现、更早的治疗。所以对我来说，我现在的目标就是说，能够把现有的一些问题做一部分的解决，那么并且在这个过程中能培养一些年轻人，这个我就很开心了。
1: 从初出茅庐的青年医者，到如今独当一面的学科骨干，韩卫东走过了一条漫长而扎实的路。一路走来，虽然有过彷徨，但无论是医者的职责，还是普通人的本心，都汇成一句话：尽己所能，无愧于心。他救治过的每一个生命，培养过的每一位学生，为家乡付出的每一分心力，都在诉说着他的执着与坚守。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

0: 那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好的。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哪剩下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来，给您打包盒。
3: 微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多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4: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 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
3: 计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

0: 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

0: 能。
1: 小小水龙头，绿色生活好帮手。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近20%，可拥有的淡水资源量却仅占世界水资源总量的6%，人均水资源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节约资源是我国基本国策，保护水资源刻不容缓。从水龙头中节约用水，是建设节水型城市、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重要方式。普通的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2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12公斤，出水量过大会造成水资源的不必要浪费，尤其是国家明令淘汰的铸铁螺旋式水龙头，这种水龙头关闭不严实，易漏水，使用寿命短且易生铁锈，会让水质受到污染，进而损害身体健康。而陶瓷阀芯节水型水龙头、感应式水龙头、延时自动关闭水龙头等节水型水龙头，能更好地控制出水口流量，节约水量，并且开关更方便、更安全，不易损坏。水龙头加装节水器后，出水口加装一层钢圈，使出水量减小，同时将水柱打散成水雾状流出，对日常使用不会造成影响。据测算，节水水龙头出水流量约为0.046升每秒，每分钟出水量约2.76公斤左右，节水率可达20%至30%，一年可节省用水量11至17立方米。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是我们生活的必需品。全社会应大力开展节水宣传活动，使公众对自家更换的龙头有深入了解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养成节约用水的好习惯，以实际行动参与节水型社会建设。